0: 造总里程约6万公里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河南郑州、洛阳、安阳、三峡等多地被写入方案。郑州市区小学入学8月21号、22号集中现场报名。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1至7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制造业贷款近5000亿元。2026年上半年，京津冀经济总量同比增长5.1%。体育消息，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暨第9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省运会每4年1届，自1959年举办以来，已成功举办了14届。娱乐方面，由吴镇宇、郑云龙、钟楚曦领衔主演的21集司法悬疑剧《禅》昨天起正式开播。横跨12年的绑架悬疑案背后，是一场人性的博弈。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8月21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等你。

0: 在所有的歌手当中，周杰伦妈妈的名字应该是被最多人知道的啊，叶惠美女士，因为都被写到了那个专辑当中，当成了专辑的名字。
1: 没错，
0: 这首歌叫做《听妈妈的话》，来自2006年的专辑《依然范特西》。我不知道各位小的时候，妈妈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话？
1: 多喝水。
0: 哎，你妈妈说的最多的是多喝水，我妈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你听话，就是不管听人了，反正你得听话。
1: 看来小时候你够淘的呀，
0: 就是比如说穿秋裤，你得听。吃早饭你得听，但现在我觉得我妈妈说的很对啊，确实人是要吃早饭的。因为我妈早上老跟我说，以前上学的时候贪睡嘛，就是一定要睡到快迟到了你起床，然后不吃早饭往学校狂奔，就是压着那个早读的铃进到校门。然后我妈小时候老跟我讲，如果不吃早饭的话容易胆结石，就是刻在我记忆当中。
1: 是是是，不过你说的这个吃饭有关营养还有睡眠的，让我想起来，其实咱们听妈妈话的那段年龄应该是咱们人生的巅峰。为什么？你回想一下，
0: 脑子好使。
1: 在那个时候每天晚上差不多咱们有7到8个小时的睡眠吧，
0: 对，
1: 然后体脂率非常的好，
0: 是，
1: 然后营养也非常完美，
0: 学啥都能学会，
1: 对，心理也非常健康，
0: 对，
1: 然后非常爱补水，而且是零债务，
0: 而且零债务这个很重要啊，而且还有一点还有一点，那时候体力特别好，每天都能跑个800米。
1: 对呀、啊，是不是人生的巅峰？
0: 对，确实是啊，朋友们。所以也想跟大家互动一下，你妈妈说的最多的话，就是让你听的话，大概是什么呢？
1: 是。
0: 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可以来聊聊看啊。说到周杰伦，其实前面咱们不是说赵雷的演唱会了吗？有人说赵雷现在就是民谣界的周杰伦，就是演唱会的票他不好抢。
1: 是。
0: 所以很怀念啊，当时赵雷有开小场演唱会，就是那些小的 live house。去做专场的时候还好，相对比较好买票的时候。
1: 对对对，
0: 我们看到北冥鱼这位朋友刚刚在听赵雷的鼓楼，给我们发来了一张照片啊，就是他应该是他自己实拍的107路的公交车跟鼓楼上面。
1: 哎呀，真的是一看就是赵雷的粉丝啊！记得今天下午1点钟要订好表啊，120万人抢10万张左右的票，祝你好运。
0: 12比1啊！而且这个北冥鱼应该是在北京，是不是生活过一段时间？
1: 哎，应该是，
0: 因为他得蹲一段时间，他可能才能拍上这个恰恰好的照片啊。
1: 对，这个等公交车也是，一是看这个运气，另外一个他的确是很熟悉这个公交车正好从这个鼓楼开过来的这个
0: 点位，
1: 这个对这个机位。对，非常重要哈。
0: 是，
1: 好，8:08了啊！这里依然是小唐和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我们是 DNA 组合。刚刚说了，这个妈妈在小的时候，让我们一定要这个好好睡觉，哎，睡饱觉是吧？
0: 对。
1: 但是你会发现，有的时候累了一天了啊，现在咱们躺到床上，怎么着都睡不着，有的时候特别是脖子找不到一个很舒服的位置哈，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自己的枕头是不是太硬或者是太软了？
0: 是。
1: 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那这个时候就不妨换一下我们今天啊 UP 商城给你推荐的这个星球深睡 Pro 2.0 的记忆枕头啦。
0: 大家最近有没有刷到过一个视频啊？就是一只小狗，然后它用它的嘴筒子去戳主人床上那个枕头，它发现它戳个深深的按进去，过了几秒钟，那个枕头它会回弹回来，然后那个狗子就不断的用它的嘴筒子戳戳戳，它就很好奇，像在做科学研究一样啊。
1: 是是，
0: 咱们这款记忆枕的枕头，它就是能够自然回弹的
1: 啊，
0: 就是也可以让你们家狗试一试啊。它是那种 A B 双面双芯的结构，上层呢是超柔的慢回弹深睡区，
1: 对，
0: 它能够非常柔软的包裹住你的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的记忆棉支撑区，能够稳稳的承托住颈椎，给脖子很扎实的支撑力。这样躺下去之后呢，你的脑袋啊像是被一只

0: 手轻轻的给拖住了，柔软有力而不塌陷，6秒黄金慢回弹，
1: 是
0: 能够均匀的分散头部的压力，睡一晚也不容易塌陷变形，所以就不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枕头有的时候太硬啊，或者是太软，其实你第二天睡醒起来，肩颈都是得不到很好的放松的，它会又酸又僵，睡眠质量也会大打折扣。选一个好的枕头，对于成年人的睡眠来说，真的非常的重要。
1: 嗯，
0: 今天回复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你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星球深睡 Pro 2.0 的记忆枕了。那么市场上这样的护颈枕动辄上百块，而今天在我们这里只要78元。
1: 嗯，性价比特别的高啊，是 A 类母婴标准的面料，冰冰凉凉，透气不闷汗啊，亲肤材质，睡着特别舒服。如果啊大家想买一对的话，立减10元，等于说折算下来一只只要73块钱，而且给大家准备了8厘米和10厘米两款高度。比如大家平时爱睡这个高枕的就选10厘米、嗯、
0: 是的，
1: 喜欢低枕的就选8厘米，可以根据咱们日常睡眠习惯来选择。实物拿到手以后啊，质感是非常出众的，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给全家换枕头都非常合适啊，尤其马上孩子要开学了，
0: 对，
1: 那这个商城也给孩子们准备了小象布丁的这个云感儿童记忆枕，0到12岁的都可以用啊，4个颜色可选，单只只要49块钱。那12岁以上的孩子呢，就可以直接选我们刚刚说的这个 Pro 2.0 的记忆枕头了。
0: 嗯，
1: 总之就是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是的，你看一到开学的时候，会有很多的高中生他要住宿舍啊，他要外宿，然后这个大学生新的大学生要开学的时候，也是背着行李大包小包的去，可能去到了不同的学校啊，都可以给孩子买这个星球深睡的 Pro 2.0 的记忆枕。那么12岁以下的，咱们就花49块钱给孩子买一个儿童记忆枕，一个是70多的，一个是40多的，根据不同的年龄选，买一对儿也就才100出头，朋友们，
1: 没错，
0: 回复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了，睡得好，第二天精力才能够更好。
1: OK， 接下来这首歌我们听到的是梁静茹，
0: 没有如果。我说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傅说的对呀。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9: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0: 让音乐相伴，
11: 让资讯相随。
10: 早安881，
11: 早安，
10: 崭新的一天。

0: 首歌来自万芳，叫做《不确定》。2002年的时候，他发行过一张专辑啊，《相爱的勇气》。相爱的确是需要勇气的。碰到一个你喜欢的人，恰恰好他也喜欢你，你说，这真的我觉得比中彩票都要难啊！所以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不确定》，也是最近我一直在单曲循环的一首歌。
1: 哎，如果你也像小唐一样喜欢这样风格的歌哈，还有一首歌推荐给你，就是陈珊妮的《来不及》。
0: 哎。也好听
1: 是吧，这两首歌是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0: 你知道为啥能跟你搭档这么久吗？就是品味很相似啊，陈珊妮乱码也好听啊。
1: 没错。哎，说到这个不确定啊，有一件事我觉得是很确定的，因为早餐的时候大家都喜欢是吧，喝杯牛奶是吧，喝罐牛奶，喝杯牛奶，这个牛奶里面我相信很多人很确定的一件事，就是甜度最高的应该就是旺仔牛奶了吧。
0: 是的，因为它根本就不是真正的牛奶啊，朋友们。很多人感慨说小时候喝旺仔牛奶觉得香甜，现在大家普遍讲究控糖，很多家长是不敢给孩子多喝的。
1: 是，
0: 那其实我们想一想，小时候确实它那个甜味啊比普通的饮料好像都要高一点点，
1: 有点齁了甚至。
0: 是的，所以就有网友喊话旺仔说希望能够去减糖改良配方。
1: 是，面对大量的消费者的呼声啊，旺旺这次真的听劝了。前不久官方正式官宣啊，家族新成员听劝版的旺仔牛奶马上就要和大家见面了。它主打的是什么呢，就是低糖低脂高钙三大卖点，还保留了大家熟悉的旺仔的奶香。除了小盒125毫升，也准备了一个

0: 250毫升的大规格照顾已经长大了这批老粉丝。
1: 愿老粉丝小时候喝旺仔只觉得香甜，长大了之后大家有没有试过用原版的旺仔牛奶去兑那个无糖的茶饮
0: 啊？
1: 啊，它就是
0: 奶茶，
1: 对，甜度就中和的刚刚好了，然后又有奶香又有茶香，那个是可以，大家试试哈，125毫升的刚好够去兑一个大瓶的茶饮。不过这一次这个新品不是直接取代经典款，原版依然能够买得到啊，两条线是并行的，所以怀旧的朋友可以选原版，在意糖分摄入的就选听劝版，也是把选择权交给了消费者。
0: 对，所以不少网友点赞品牌啊，愿意倾听普通用户的声音，面对市场的反馈主动做出这样的调整，也有一部分网友保持观望，好奇减糖之后还能不能喝到记忆当中那个熟悉的味道啊，期待食物上市以后尝一尝口感。
1: 是的，现在大家买饮料你会发现其实很多有很多的超市已经专门有无糖区了。
0: 对，没错。
1: 就是没有任何连代糖都没有的那些饮料，主要就是以茶饮为主，无糖的各种茶，所以我们现在在喝饮料的时候不是好喝啊，配料糖分营养也都是比较重要的考量标准，曾经的甜是旺仔的优势，但放到现在却成为了制约它继续发展的一个短板，所以老牌的国货想要活下去的关键其实也是根据大众的需求来去迭代产品。
0: 没错，不过在这儿也要提醒大家啊，听劝本的旺仔呢，这个只做到了低糖，不等于无糖啊，依旧属于这个叫调制乳，哎，饮用的时候还是要适量啊。不过现在具体的上市时间售价还没有完全公布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多留意一下官方的消息。那我觉得咱也可以跟咱们商城的小伙伴说一说，是不是？这个听劝版的旺仔牛奶，我还是挺想尝尝的。
1: 不知道会不会在我们的商城也来上架？我们以前上学的时候喝旺仔牛奶，都有一句话，你知道吗？喝了这罐奶，忘掉那个仔，旺仔牛奶。
0: 就是周华健有首歌叫《忘忧草》
1: 啊，异曲同工。
0: 是
1: 上大学的时候难免嘛，会失恋嘛，然后就是不是喝八加一的，我们就给他一个旺仔牛奶，喝掉这罐奶，忘记那个仔。
0: 真行。不过今天啊，我们 UP 商城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好物，我觉得也是非常值得拥有的。就是如果最近大家觉得哎睡眠不太好，然后觉得自己深度睡眠的时间不够长，或者是睡醒以后觉得自己的这个脖子呀肩呀都是觉得酸疼酸疼的啊，那这个时候就可以换一个舒服的这个星球深睡 Pro 2.0 的记忆枕头了。
1: 哎，
0: 非常适合晚上休息不好或者是睡眠质量欠佳的朋友来用。
1: 回复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了，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卡雅这位朋友说，上班天天低头，晚上睡觉脖子怎么睡都不舒服，落枕简直是家常便饭，太需要一个护颈枕了。那你现在就赶紧回复一个秒杀好不好，今天的价格只要78。你如果去在市面上去搜这个护颈枕，而且是6秒黄金慢回弹的，而且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的，而且是 A 类母婴标准面料的，你去看，没有100块钱根本拿不下来。
0: 对，
1: 今天咱们这儿单支只要78元，性价比非常的高。如果一次性入手两支一对儿的话，还可以立减10块，折算下来呢，单支就是73元，有8厘米和10厘米两款高度可以选，根据咱们的日常睡眠习惯，你就可以来选择高度了。实物拿到手，你就会惊叹说：“这是我花76块钱能够买到的质量吗？”
0: 对，
1: 朋友们，现在发送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哈，就可以来看了。咱们这款枕头采用人体工学设计，自然贴合颈椎的 S 型曲线，不管你是习惯仰睡、侧睡，它都能够稳稳地托住头颈，让颈椎保持自然的曲度，睡得更轻松、更放松。我们特别提示大家啊，睡觉的时候不要趴睡，不要趴睡。虽然这种婴儿一般的睡姿会让你更快入睡，但是对颈椎非常的不好。
0: 没错，
1: 如果你选择趴睡的话，是不是有可能也是因为你的枕头确实它不太合适呢？正常情况下咱们仰睡侧睡都行啊。今天这个枕头回复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能来下单了。 Ocean 这位朋友说，小唐回来了，我判断一下，你已经4天没听我们节目了。
0: 小唐都回来一周
1: 啊，我周一就回来了，你是不是4天没听了？反省一下你自己，走窗台，这个窗户边靠边站着去。
0: 不用不用，或者直接回复秒杀到我们 UP 商城下单我们的枕头，
1: 完成一下我们的 KPI。
0: 是是是，而且家里面有孩子的啊，我们商城还给大家准备了小象布丁的云感儿童记忆枕，0到12岁的孩子都可以用的啊，单支只要49块钱起，13岁以上的孩子呢就直接下单我们刚刚说的这个

0: 深睡记眠记忆的这个 Pro 2.0 的枕头就可以了啊，都是可以选的。那当然如果家里面有这个0到15岁的孩子也可以报名参与一下我们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暑假已经过去大半了啊，还没有给孩子报夏令营的家长朋友们可以抓住最后的报名时间。我们是媒体主办的啊，安全靠谱，连续办了10年了，我们是口碑见证啊。今年依然是陆军、空军、海军3条特色线路，来听听看啊，我们参与过夏令营的这些小小特种兵们，他们是怎么说的？
1: 我们听一个小学员啊，他连续参加了好多年啊。
2: 大家好，我叫卢玉晴，今年14岁了。我是从8岁开始参加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今年已经是连续的第6年了。陆军、海军和空军我都参加过，其中我最喜欢的项目是陆军的高空索降，还有真人 CS， 海军的赶海抓螃蟹，以及空军的风洞。在这6年中我有许多的收获，其中主要包括第一就是坚毅勇敢的品格。我们虽然都很累，但是一直都在坚持一动不动的去站军姿，就不想因为自己的小动作拖累大家嘛。第二就是要团结和睦的与大家相处，在集体宿舍中要互相帮助，有年龄小的小妹妹要照顾照顾她。还有就是快乐与梦想，像比较刺激的项目风洞、高空索降等，都是在家里以及虚拟游戏世界中不能得到的快乐。然后空军夏令营呢，也让我有了当空军的梦想，我也为这个梦想去做了一些努力。此外还有餐前礼仪、生活小技巧以及军事相关的小知识，还有要怀着一颗感恩之心等等，其他的这些也都是我的一些小小的收获吧。总之这6年下来，我也通过这些收获获得了成长。
1: 恭喜你啊，孩子卢玉晴，你在我们这儿毕业了，6年小学都毕业了，是不是？
0: 真的是
1: 连续6年在我们这儿参加了6届夏令营，可见他爱得很深沉，也可见我们这个夏令营的吸引力对同学们来讲他有多大。
0: 没错啊，那想要报名参加我们的夏令营，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特种兵或者是夏令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想要冲我们今天的记忆枕头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再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一家
1: 思念病。

0: 提示：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1: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2: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3: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4: 今年当年子，我不光要考病了，
5: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6: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7: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8: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1: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9: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9: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0: 24小时

0: 那么爱你为什么来自黄品源跟莫文蔚的合作。
1: 说到那么爱你为什么啊，如果大家最近关注机器人的话啊，比较爱这个看一些关于机器人的消息的话，会发现这两天第二届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北京火热进行当中哈。和上一届相比，我看到这次比赛不只是跑步跳跃这些简单动作了，大量真实生活场景也被搬进了赛场，机器人不再是只是表演啊这种炫技派了，而是实实在在完成各类工作任务了。
0: 比如说那个图书馆，直接把这个场景设在了真实校园的图书馆里面，机器人要化身图书管理员，半小时之内完成图书回收、推车转运、上架摆放等等这些工作，还要识别放错位置的书籍，完成纠错归位。书本表面非常光滑，书架的空间也很狭小，特别考验机器人的灵巧手抓取识别、视觉的识别还有自主导航能力。那现场的话有很多有趣的小状况在频繁出现。
1: 没错，我觉得这个对于很多这个不管是区里面或者市里面的图书馆是很有帮助的，
0: 对，
1: 是吧？省去很多人工去整理书籍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比较繁重的这样的任务哈。那除了图书馆，还有像酒店客房整理、家庭的家政、消防应急救援、商超零售等九大真实赛道。哎，这个机器人既要铺床、清理垃圾、搬运物资、模拟火场、穿越障碍，整套都是完整的工作流程，考验眼脑手协和这个协调配合啊，不再是实验室里面的理想环境了，充满着各种现实的干扰因素。
0: 就是说未来有可能在这些场景当中机器人都是要落地的。
1: 对，
0: 另外呢，竞技类的项目也新增了跳远、举重、拔河、太极拳、街舞、双人国标舞等等项目，机器人是可以完成街舞的地板动作的。
1: 没错，
0: 还可以双人同步去跳华尔兹，包括足球项目也已经实现了跑动带球、飞身扑救等等这些高难度的动作。
1: 是，
0: 我还说什么呢，这足球要是再不努力一点机器人都能把你们取代了啊。
1: 我觉得这场运动会的确它是这个机器人的一个技术的比拼，其实也是一种现实的测试了，在推动机器人从这个实验室走向日常生活。我觉得怎么讲，未来不管是图书整理、酒店服务还有高空救援这些岗位，或许真的是啊，很快就有机器人帮手来帮我们分担这些压力了。
0: 是的，那就是因为你看，我们说到上一次在春晚看到机器人跳舞也不过就是两三年前的事情哈。
1: 对呀，
0: 这瞬间它已经能够完成很多的这个实际的一些工作，就在应用场景当中有体现了。我觉得可能也就再等个三五年吧。
1: 对呀，
0: 是不是真的就有可能我身边辅助的东西是机器人了？
1: 就是我坐你旁边的不是我了，是机器 Tony。
0: 有没有可能这样，机器人人带我们来了，带了打卡了，我们跟他这个脑波传输联动了一下，我们人在家就能说话，
1: 是
0: 让他再坐在这儿，那他坐在这儿，但其实还是我们说话，但我们足不出户动动嘴就行了，朋友们。那也可以呀、啊。
1: 是，每天不用来回从东十八环开车过来了，哎，真的行。说到开车这件事儿啊。

0: 如果最近大家觉得自己的爱车油耗越来越高，或者是油门越来越重了，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是不是早就忘了动力随叫随到是什么感觉呢？出现这些问题不用频繁的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价钱来维修啊。给你推荐一下我们广电自有品牌的除碳养护剂万能通，我们已经服务了超过10万家的车主啊，这个有效除碳率高达95%以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888，三个阿拉伯数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啦。
1: 是的，回复阿拉伯数字888，万能通直接买回家。其实买万能通相当于是省钱了哈。当然说起来省钱，咱们的家装节也能帮大家省钱，而且呢我们还有这个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就是如果我们的施工啊出现了问题，有任何的质量问题，不用跟这个装修公司交产，我们直接用百万质保金先赔付给大家，首先不让您经济上遭受损失。当然了，基本上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我们选择的是非常靠谱的装企华普装饰。现在回复家装节日三个字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零延期零增项零偷工减料，还有记者全程监督，回复家装节安心无忧装房子。
0: 来听放音乐团
1: 呼吸绝

0: 曹哥带来这首歌叫做《两只恋人》啊，很像是两只老虎的旋律啊。
1: 一只没有耳朵，
0: 一只没有尾巴。
1: 好了好了，不要闹了。今天我们星期五啊 ，Happy Friday 的早安八八一也要和你说一声再见了。
0: 是的，
1: 我是 Tony，
0: 我是小唐，
1: 我们下周一再见，
0: 周末愉快。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8: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今年七夕，郑州1164对新人领证，七夕领证人气明显不如往年旺，较去年七夕降幅近半。郑洛高速预计2027年建成通车，路线全长约99.215公里，其中郑州境约65.925公里，洛阳境33.290公里。国内新闻，嫦娥七号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国家医保局印发《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体育方面，中国足协发布公告表示，将调查2012年工作人员赴韩交流不当招待事件。

0: 娱乐方面，由韩延执导、朱一龙、谭健次主演的犯罪片《空枪》于8月19号上映，首日票房超5000万，这是导演韩延首次执导纯类型犯罪片。主演朱一龙颠覆过往形象，全程以粤语出演亡命之徒万梓强。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8月21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凭着音乐，凭着生活，魅力881，暖男音乐广播。
3: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0: 上午的9:01，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魅力放轻松，我是李江。今天一个小时的歌单啊，依然为各位准备的是跨越山海的旋律。我们昨天听到的是很多的经典的男生翻唱的歌曲啊，我们今天来听听那些女生翻唱的这个经典的欧美金曲。其实在上世纪80-90年代的时候，在华语乐坛涌现出了一大批很好听的女生的歌，而其中呢有很多耳熟能详的旋律啊，它的源头是来自大洋彼岸的欧美。那很多的华语音乐人呢，将这些很经典的海外的旋律是重新进行了填词，然后搭配上华语女歌手的那种细腻灵动的演绎，赋予了旋律一个全新的东方的情感啊。所以今天呢，也是汇集了这些歌曲来分享给大家。来吧，第一首歌啊，这首歌的年代呢就稍微有点久远了，但是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歌。关键是这首歌很多很多的歌手都来翻唱过。那接下来我们今天的第一轮答题互动来了啊，就是这是高胜美来翻唱的一个版本哈，你听听这首歌的旋律你熟悉吗？如果你知道这首歌曲的名字的话，也欢迎第一时间分享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对，直接告诉我这是什么歌曲，知道歌名的朋友啊，直接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我就可以看到了。

0: 这首歌曲也是这个年代很久远的一首歌了啊。我们刚才也让大家来猜个歌名，说你知道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曲吗？这首歌啊叫做爱你在心口难开，其实第二句的歌词的时候就已经给大家唱出来了，对不对？高胜美的一首歌啊。我们看看微信平台上我们这位叫静静的朋友，哎，第一位答出来的啊，我们来听听他的语音记录。
1: 爱你在心口难开，
0: 爱你在心口难开，没错没错，厉害了啊！而且是速度很快就打出来了，谢谢你的积极互动和参与，也欢迎更多的好朋友啊！我们今天呢有很多的互动答题，大家都可以积极的来互动一下。加菲猫说没有张强唱的好听，爱你在心口难开。对，其实这首歌是有很多个歌手来翻唱啊，太过经典了。那最早的时候呢，它是在80年的时候由英国的创作男歌手叫 Lil Sayer 他也来演唱的，原名叫做 More Than I Can See。再往前追溯的话，60年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有人开始唱这首歌了，61年的时候呢又有人翻唱了，那真正火的时候就是到80年啊，就是刚才说到的Lil Sayer 他来演唱的那个 More Than I Can See。 然后后来呢，哎，咱们传到了国内了之后呢，大家觉得说哎这首歌的旋律很好听，由高胜美在80-90年代的时候又给他进行了一个重新的改编啊，所以版本带太多，我们直接选了一个高胜美的版本来放给大家分享。经典的英文传世老歌了，温柔绵长的旋律诉说着藏在心间不敢宣之于口的那种爱慕啊。当然今天为各位准备了很多全部都是翻唱自80-90年代的那些经典的老歌，如果你知道哪一首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和我来分享一下。不知道昨天晚上大家睡觉睡得都好吗？晚上睡觉啊，对第二天的精神来说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的啊。你像累了一天之后，躺下之后，脖子其实是很重要的，你一定要找到一个舒适的位置。但是呢，可能回家之后你会觉得有的枕头不是太硬就是太软，翻来覆去睡不着，对吧？所以枕头啊，对我们的睡眠是相当重要的。那所以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一款能够让你的颈椎放松的好物，星球深睡 Pro 2.0 的记忆枕的枕头，很适合晚上休息不好或者是睡眠质量欠佳的朋友来使用的。这个枕头的采用的是人体工学的设计啊，自然贴合到颈椎的你的 S 型的一个曲线，不管你是习惯仰睡啊侧睡啊，它都能够稳稳地托住你的头颈，所以让你的颈椎保持一个自然的曲度，睡的是轻松更放松。AB 双面的双芯的结构，上层是超柔慢回弹的深睡区，温柔的包裹你的头颈部，下层呢是高密度的记忆棉的支撑区，稳稳的承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一个支撑力。那么你躺下之后呢，脑袋就像被一双手轻轻托住了一样哈，柔软有力不坍塌，6秒黄金慢回弹，能够均匀的分散你头部的压力，所以说它是睡一整晚也不容易坍塌变形的。最关键的是它还是 A 类的母婴标准的面料，冰冰凉凉，透气不闷汗，亲肤的材质，贴着睡呢很舒服啊。你这会儿回复一个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先去看一看，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了解一下。来说说价格啊，市面上类似品质的这种护颈枕动辄都要上百块，对吧？但是今天咱们 UP 商城下单秒杀的福利价，星球深睡 Pro 2.0 的记忆枕到手只要78块钱，所以这个性价比是超级高的。如果说你今天一次入手两只的话，还可立减10元，就是折算下来单只低至73块钱。它是有8厘米和10厘米两款高度的，你是可以根据日常的睡眠习惯来选择的。你实物拿到手的话，你会发现它的质感更加的出众，所以这款记忆枕你不管是自己用啊，或者是送爸爸妈妈啊，给全家人来换枕头啊，都是特别合适的。所以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你就可以详细了解了。另外马上要开学了啊，商城呢还给大家准备了小象布丁的云感儿童记忆枕，这个枕头是0到12岁的小朋友都可以来使用的，有4个颜色可以选，单只只要49块钱啊。你也可以去看看我们的这款儿童记忆枕啊，都是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你就可以看到了。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叫做 Love Love Love， 这首歌的原版呢是乌克兰的圣女天团来演唱的一首歌叫

stop stop stop。那后来这首歌呢也是风靡了两岸三地啊，旋律大家特别的熟悉，很热烈抓耳的这种旋律啊，也很律动感的节奏。那这个歌手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歌手啊，让大家猜一猜吧哈，猜一下这位歌手是谁呢？给大家两个选择 A 王心凌， B 蔡依林。那么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 Love Love Love， 那你知道他的演唱者翻唱者是谁吗？ A 是王心凌啊， B 是蔡依林，赶紧来听一下这首歌。

0: 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液，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5: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0: 都是一次心动。
5: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6: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7: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8: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9: 现在当年子，我不爱要我病了，
10: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11: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2: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3: 青春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6: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4: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0: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拒绝 emo，
0: 拒绝 emo，
1: 主打轻松，
0: 主打轻松。
1: 河南音乐广播，
0: 魅力放轻松来啦！
1: 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
0: 旋律绕耳边，
1: 快乐每一天，
0: 沉浸式听歌，
1: 沉浸式放松，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
0: 全程甜滋滋，超治愈。
15: 欢迎回来，我们的魅力放轻松，时间来到9:17，各位上午好，我是李江。刚才听到的那首歌是来自蔡依林的歌曲啊，叫 Love Love Love， 所以你答对了吗？来恭喜一下我们第一位答对的这位叫小鱼儿的朋友。蔡依林的这首 Love Love Love 是不是特别热烈抓耳的旋律啊，就把你上午的这种动感节奏就给换起来了。那这首歌呢是来自乌克兰圣女天团的原唱，然后蔡依林重新进行了一个填词，那种欧式复古的旋律搭配直白热烈的歌词，也是唱出了少女对于爱情美好的向往。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歌单呢，全部听到的都是那些经典的翻唱歌单啊，尤其是女生的翻唱歌单，然后来听一听你记忆中的那些歌都是翻唱自哪些经典的欧洲的那些歌曲呢？大家也都可以来积极的互动来猜猜看啊，比如说接下来的这首歌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歌了，原版呢是德国乐队叫 Fuss Garden， 他们的一首歌叫 Lemon Tree， 在90年代的时候这首歌是风靡到全球的英文民谣领域啊，那种清新民谣的流行的节拍，然后搭配上吉他的伴奏，旋律又很轻松和诙谐，有点忧伤感，但是这种忧伤吧又是藏在轻快的节奏之下，所以呢本身这首歌就很红。那经过改成中文版本的之后呢，谁知道这个歌曲突然一下子在90年代的时候红遍了华语音乐圈。我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就叫做 Lemon Tree。看到这回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在回复秒杀啊，对，我们今天的秒杀好物是记忆枕，而且呢今天两个的话你一块儿直接下单两个的记忆枕是超级划算的，还有开学季的适合小朋友的这种儿童记忆枕，您都可以回复一个秒杀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接下来听到的这首 Lemon Tree， 如果你知道歌手的演唱者是谁啊，这个歌谁唱的，也可以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来猜一下歌手的名字吧。

海蓝蓝的天气，我的爱是 Lemon Tree， 是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旋律，来自苏慧伦的这首 Lemon Tree。 随风说这是苏慧伦唱的一首歌吗？是的，当时在96年的时候呢，苏慧伦来翻唱的这首歌也是啊，火遍了大街小巷。刚才给大家介绍说，原版啊是来自德国的民谣乐队 Fuss Garden 的同名的主题曲，就叫做 Lemon Tree。记得听苏慧伦的这首歌的时候，很多朋友还都是在听着磁带的时候，对吧？那时候叫随身听的那个年代啊，也是传唱度极高的一首歌。今天我们来听的一个小时的歌单，全部是跨越山海的旋律啊，女生的那些经典的翻唱。我们选的今天翻唱的全部都是那些欧美的金曲啊。如果你还知道哪首的话呢，也欢迎在微信平台上和我来分享一下。今天已经8月21号了，到9月1号好像没剩多长时间了，孩子们就快开学了，也可以让他们最后享受一下疯狂的暑期生活。如果不知道给他安排什么活动的话，来吧，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哈，真的在孩子暑期最后的时间还有最后一次参加的机会了。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连续10年的口碑见证，官方媒体主办，所以呢参加的话更加的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孩子能够收获到很多，成长到很多，最关键的是玩的也很开心。今年的三条线啊，海陆空，郑州陆军、青岛海军、湖北空军，根据孩子的喜好来选择一下，项目很丰富，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海军的话你可以登上军舰，浅海的桨板冲浪，然后呢有高空的机降打靶，特色的爆屏机、火箭筒的发射，晚上的时候呢教官带着孩子们一起去玩那个密室探险啊，然后组队的去完成任务。海军的话还可以去赶海，空军的话有模拟跳伞的风洞体验，飞机的反恐营救，各种的 VR 体验，球幕影院、高空滑索等等等等啊。除了让他们养成那种早睡早起不挑食的好习惯，也会身姿挺拔更独立，团队协作敢挑战，感恩父母懂珍惜，最重要的是和小伙伴们一起玩的也很开心啊。您这会儿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抓紧去看一看，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详细了解，里面有团期，然后有视频，有照片，然后有这个具体的时间的安排、项目的安排等等等等哈。然后不管去不去，您先去了解一下，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演唱者是华语 R&B 舞曲的一个代表性的女歌手啊，她也有很多很经典的歌。这首歌呢是翻唱自英国的男子组合叫 Blue， 他们有首歌 You Make Me Wonder， 原版的英文歌就已经非常好听了，那么经过这个女生改编了之后呢，保留了原版流畅的节奏的律动，唱出了都市男女邂逅爱情之后的一种泛起悸动的那种感觉啊，也是充满了现代都市氛围感的一首歌。这首歌在 KTV 也是经常点播，热度经久不衰的歌曲。来吧，我们猜一下这首歌曲的演唱者。

啊。接下来的这首 You Make Me Wonder， 你知道歌曲的演唱者是谁吗？给大家一个提示，他有一首非常经典的歌叫做最熟悉的陌生人，所以你知道这首歌曲的演唱者的歌名吗？发送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歌手名字发送过来，把你知道的歌手名字发送过来，我就可以看到了。来，一起听到这首 You Make Me Wonder。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只身未来，音乐燃烧。
2: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

把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欢迎回来，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正在直播当中啊。我们刚才听到的那首 You Make Me Wanna， 那是哪个歌手来演唱的呢？正确答案是萧亚轩。来恭喜一下我们第一位答对的朋友啊，这位叫做低调的朋友，恭喜。随风说了，你不说最熟悉的陌生人，我真是不知道是谁唱的呀。所以要来多锁定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啊，每天给大家分享到不同风格的好音乐，总有一首是你所爱。时间来到了9:31啊，我们继续来听歌。那今天呢，听到的一个小时的歌单啊，全部都是翻唱自海外的那些经典的旋律啊，跨越山海的旋律，你更喜欢哪一首呢？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是一首对唱的歌曲啊。一位是知性的实力派女歌手，一位是华语 R&B 摇滚风格的男歌手啊，他们两个的声线呢非常的富有张力，而且两个人呢对唱碰撞出了一种独特的化学反应，就是听着哎，怎么听怎么舒服。这首歌的原唱呢是加拿大的歌手啊，叫做 David Usher， 他来演唱的歌叫 Black Black Heart， 原版带有一点那种暗黑的摇滚的底色，探讨着内心的一种挣扎。那么中文填词呢改编成了一个男女对唱的版本哈，唱出了就是情侣两人相爱却渐行渐远，感情出现了隔阂，最终只能选择各自前行的无奈，然后把亲密关系里的那种疏离唱的是淋漓尽致。当然这首歌啊也是华语经典男女对唱的金曲，常年都是 KTV 必点的对唱情歌啊。来说一下这两位歌手吧，一位是刘若英，一位是黄立行。他们两个合唱的歌，合作的歌曲确实不多，所以接下来的这首歌，你知道歌曲的名字是什么吗？可能稍微有点难度，就是你听过的，熟悉这首歌的朋友一定会知道歌名，但是没有听过的，可能稍微会觉得上了点难度啊。但是还是想让大家来猜一猜，这首歌曲的名字，刘若英、黄立行来搭档合作的这首歌叫什么呢？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吧。

来自于刘若英和黄立行共同合作的这首歌叫《分开旅行》。哎，我们刚才第一位答对的是这位叫做威的朋友啊。啊，小飞猫也说，哎，是那个刘若英的那个《分开旅行》吗？没错，都答对了啊！我还想着说，哎，这首歌会不会太小众啊？大家会不会不知道啊？你看，经常听我们音乐广播的朋友，他就是什么歌都熟悉。随风说，这是分开旅行吗？好像之前在你的旅行歌单当中有放过啊，好像黄立行和刘若英就合作过这一曲。是的，这是他们唯一的一次合作，但是这首歌的合作很经典啊。还有朋友说，说的就像我和我的媳妇儿分开旅行，突然听到这首歌就好像找到了灵感一样。对，原版呢它其实是一个偏摇滚风的歌曲啊，但是经过改编了之后，中间还加入了很多 rap 的成分，所以听到这个改编过后的版本有点耳目一新的感觉，是不是？来听歌的同时，关心一下我们的河南音乐广播交通广播为您推荐的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啊。因为我知道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很多都是开油车还有混动车辆的朋友，是不是？如果你的车呢遇到了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的问题，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忘了什么叫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这个时候啊，你就可以用上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了。10万多名车友亲测好用，口碑实打实，用了之后呢，你不用频繁的去跑修理厂了，更不用花大价钱去维修了，只需要在加油之前用上一瓶，就这么方便，你爱车遇到的那些问题就都可以来解决了哈。给大家来推荐两个热门款的套装，一个是全能优护的三兄弟，这个呢一套199块钱，三瓶分三步养护到位。第一瓶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提动力，加速迟滞感消失了，让你一箱油能够多跑个几十公里。那么第三瓶的洗三元，你要去年检车辆之前用一下，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过。还有我们的精装礼盒套装啊，这个很适合8万公里以上的老车，一套239元，三瓶，也是一个周期，专治老车的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啊！没用过的朋友想试试看的，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只买一瓶，您可以试试看。相信我，用完一瓶之后，你一定会买我们这个组合套装的，因为都是用出来的好用啊。我们也不是一天来给大家推荐了。没用过的朋友，尤其是开油车、混动车的朋友，你真的这个是一个常备品啊，千万不要等到车说出了大问题了，说我去4S 店去修一下吧，那可就是动辄上千块的事情了。然后今天这个价格，你可以轻轻松松的把你的爱车的保养来做到平时。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换一种节奏吧，就是有点慢慢的悠悠的那种感觉的歌，又自带着那种孤寂的氛围感。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一首英文的经典曲目啊，叫

叫做 Stay， 那么原版的英文歌曲呢，有点那种清冷孤寂的感觉，然后中文填词了之后呢，聚焦到了繁华都市里每一个深夜奔波独自漂泊的男男女女，所以也是写进了都市人的一种孤独迷茫和藏在心底的爱恨和遗憾。它是90年代深夜电台的一首王牌热播曲目，也是华语都市抒情乐里程碑式的作品。来听到这首歌叫做都市夜归人。哎，这首歌你知道歌手是谁吗？给大家两个选项吧， A 许美静， B 高胜美。接下来这首都市夜归人，你知道歌曲的演唱者是谁吗？ A 是许美静， B 是高胜美。不知道的随便选一个好不好？ A 还是 B 呢？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我就可以看到了。来听到这首歌。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2: 欢迎回来，魅力放轻松。我刚才听到的歌曲啊，叫做《都市夜归人》。那歌曲的演唱者是谁呢？正确答案是许美静。来，第一、第二位答对的朋友啊，三人何方和 Darling 这两位朋友啊，手速真的很快了。谢谢各位好朋友们的积极互动和参与。时间来到了9:48，此刻在听音乐的同时，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到大品牌的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家装节。如果说最近你有家装需求的朋友，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活动哈，引入了活动的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啊！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能报名了，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了。我们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啊，实时的监督施工的过程。所以呢，报名呢不仅能够享受到很多的福利啊，而且呢还有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的全程跟踪，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家装装得放心无忧。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了。还有呢，很多朋友一直在回复秒杀秒杀秒杀。对，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秒杀活动真的很划算啊，我们的记忆枕超级便宜的价格，您回复一个秒杀去看一看，还有小朋友使用的记忆枕啊，只需要40多块钱就可以拿回家了。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选购您心仪的产品吧。来吧，继续听到的这首歌叫做 Hey Jude。 这首歌曲呢是68年的时候英国的传奇摇滚乐队，大家非常熟悉的披头士乐队，他们的一首很经典的歌曲，也是由主唱保罗·麦卡特尼来词曲创作的一首歌。那后来呢，也是由一位新加坡的实力派华语女歌手来翻唱了这首歌曲，然后这首歌曲在华语音乐圈迅速走红啊。歌词的第一句就是 Hey Jude， 你还记得这首歌吗？所以这首歌其实也是这位实力派的华语女歌手向披头士一首致敬之作啊。歌曲呢原本是写给孩子们的一首温柔的安慰，但是呢后来这首歌很正能量啊，也治愈了全世界无数陷入到低谷的人，所以歌曲是一首很温暖很有治愈内核的歌曲，也是传递着一种温柔的鼓励的力量。接下来听到的这首 Hey Jude， 你知道是谁演唱的歌吗？来继续互动猜一下歌手的名字，歌曲的演唱者是谁呢？来吧，给大家两个选择哈。 A 邓紫棋，

Hey Jude 来自孙燕姿的这首歌啊，名字是不是声音特别的熟悉，而且也是特别有标志性啊，很有辨识度的声音了。这首歌你猜对了吗？是谁演唱的？来，第一位答对的这位朋友啊，叫做Carpenter， 他名字意义特别的好，活在当下，抓住现在啊，恭喜你，我们第一位答对。今天一个小时的歌单啊，给大家分享到的全部是跨越山海的那些旋律。那本小时送给大家最后一首歌呢，来自王心凌，这首歌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歌了，叫做《第一次爱的人》。王心凌我们大家都知道，甜心教主啊，她的声音。

一出来就是那种元气满满的青春的流行情歌啊，所以也把这首元气满满的歌曲送给大家，希望大家一天都有好心情，一天都是元气满满的氛围。这首歌的原版是挪威的双人组合 M2M 的歌 The Day You Went Away， 那我们来听听看和原版听到的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呢？稍后第二个小时我们再见咯。灰色

0: 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9: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截至2025年底，我省 PM2.5 年均浓度下降每立方米 6.4 微克，降幅达国家平均下降值的5倍，优良天数增加25天，位列全国第四，重污染天数改善 3.8 天，位列全国第二。近日，周口沙颍河退水出现大量鱼群，有人下河捞鱼，紧急提醒有污染风险，这种洪水鱼慎捕慎吃。来关注国内方面，交通运输部的消息，15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形成约6万公里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本届大会参展企业300余家，展品超3000件。体育方面，孙颖莎自2025年至今保持单打外战全胜，是国乒女队唯一对外协会选手零败绩的运动员。2025年40战40胜，2026年上半年25战25胜，战绩断层领跑全队。娱乐消息，蔡徐坤2026年七夕发布的 Old School Hip Hop 舞蹈视频，不到24小时便登顶抖音挑战榜第一。这支舞蹈提炼自他2026年8月澳门个人演唱会中的纯舞蹈段落 Hip Hop Dance Break。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

0: 6月21号，新闻小姐李江、沈慧、郑州为您报道。
1: 魅力881荣誉出品。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生活中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的追求，一步一步魅力绽放。

听到这首歌来自温宜馨的《一路生花》，也是一首治愈励志的华语流行金曲啊，作为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魅力变奏曲的开场曲目来送给大家。愿我们所有许下的

愿望都能够一路生花，抵御前路风沙，希望大家都能够奔赴心中的热爱。时间来到了10:06，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们的魅力变奏曲。各位上午好，我是李江。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啊，今天全省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中东部东南部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各位注意防范。省会郑州市今天小雨，25度到30度，气温还是比较舒适的。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维利安《女孩》。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这首歌来自西林娜依高的《等风吹来》。想一想啊，如果说是我们开车自驾出行的时候，自驾旅行的时候，然后呢开着车窗兜着风，哇，那种感觉是不是太惬意了？那近日的交通运输部就印发了精品自驾旅游公路的实施方案，提出了加快构建一加 N 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形成了总里程的约6万公里的三环四横五纵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的主骨架。那么三环呢，分别是延边的沿海环线、首都的都市圈环线，还有青甘环线三条精品自驾游的旅游公路啊。四横呢，分别是长城文化、黄河文化、长江文化、西部雪域天路四条精品自驾游的旅游公路，还有五纵。五纵指的是大运河文化、华东世界遗产、中部的锦绣山岳、长征文化、古道秘境五条精品的自驾旅游公路。如果你是一个爱旅行的朋友啊，你这会儿也可以回复一个自驾，回复自驾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啊，来看一看这个三环四横和五纵具体的都是哪些的旅游线路啊。您回复完之后呢，我们会直接有图片来发送给您。继续来听到的是无印良品的这首96年他们组合的经典的代表作品。你还记得这首歌吗？记得曾经上学的时候，很多朋友应该是听着 CD 或者说是听着磁带来听到的这首歌，也是很多朋友第一次听到的无印良品他们的歌曲，这首《掌心》。

午夜良品的这首歌《掌心》。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就是你累了一天之后躺下后呢，脖子是怎么都找不到舒适的位置，枕头感觉不是太硬就是太软，翻来覆去的，越睡越清醒，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呢，肩颈是又酸又僵，睡眠质量还会大打折扣。所以啊，选对枕头很多时候会让你睡觉觉得更舒服。那么 UP 商城今天为各位带来了一款能够让你的颈椎放松的好物，星球深睡 Pro 2.0 的记忆枕枕头，很适合晚上休息不好或者是睡眠质量欠佳的朋友来使用啊。这款枕头采用的是人体工学的设计，自然贴合颈椎 S 型的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它都是能够稳稳地托住你的头颈的，让颈椎保持自然的曲度，睡的是轻松更放松。 AB 双面的双星结构，上层是超柔慢回弹的深睡区，温柔地包裹头颈部，下层是高密度的记忆棉的支撑区，稳稳地承托你的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所以你躺下之后呢，脑袋就像被一双手轻轻地托住，柔软有力，不塌陷啊。6秒的黄金慢回弹，能够均匀地分散头部的压力，睡一整晚都不易坍塌变形。它是 A 类的母婴标准面料，冰冰凉凉，透气不闷汗，亲肤材质，贴着睡很舒服。回复个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看一看。来说说价格啊，市面上类似品质的护颈枕啊，动辄上百块，但是今天咱们 UP 商城下单秒杀福利，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到手只需要78块钱，是不是性价比很高？如果说一次入手两只的话，还可以累减10块，折算下来的话，单只呢低至73块钱。它是有8厘米、10厘米两款高度的，可以根据日常的睡眠习惯来选择啊。你拿到实物的时候，你会发现手感更出众啊。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给全家人换枕头都是非常合适的。回复秒杀去看一看，今天只需要73块钱的星球深睡 Pro 记忆枕。在我们的商城呢，还有小朋友来使用的小象布丁的云感儿童记忆枕啊，0到12岁的小朋友都可以来用，4色可选，单只只需要49块钱，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听到的是一首对唱歌曲，来自萧煌奇和黄丽玲的这首《迷路在云端》。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世界是座游乐场，勇敢的人先享受快乐。魅力变奏曲，怀着探索的心，邂逅多彩人生。

炸亮营，我们说好的时间来到了10:34啊，各位上午好，你正在锁定到的是魅力881，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连续10年的口碑见证，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孩子能够收获到很多的好习惯，早睡早起不挑食，身姿挺拔更独立，团队协作敢挑战，感恩父母懂珍惜，我们的海陆空三条线路啊，去见证孩子的蜕变，也有很多好玩的项目啊，我们都可以回复一个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详细了解一下，趁着孩子在假期的最后阶段，去给他留下一段美好的假期回忆吧。那除了常规的训练之外啊，最重要的是孩子们有团队协作，一起去完成很多的任务哈，也有很多非常丰富的项目，像全副武装真人 CS、登上军舰、浅海桨板冲浪、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爆屏机、火箭筒发射、密室探险、赶海、模拟跳伞的风洞体验、飞机的反恐营救、各种的 VR 体验、球幕影院、高空滑索等等等等。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你就可以看到了。另外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举办的家装节，这也是我们和大品牌的华普装饰共同联合举办的，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只需要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了。那最近有家装需求的朋友都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还推出的有质

0: 辆监督记者团啊，让您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发送家装节详细了解。张信哲，信仰。
1: 每当我听见忧郁的乐章，

什么非要我这一个痴心是不能比较的，你的情深无法否认。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商城宠粉福利来袭，姑起217口红，粉棕玫瑰调，不挑皮还显白，上层自带温柔滤镜，秒杀价仅需168元，还送品牌礼袋，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3: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这首歌来自张赫轩，我们不该这样的。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我们最有品牌的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啊，开油车和混动车辆的朋友建议大家都买上一瓶试试看。如果你的车遇到了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的问题，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啊，而且呢动力随叫随到，早就忘了是什么感觉了，那这个时候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可以直接帮你解决这样的问题，不用频繁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价钱去维修，买上一瓶试试看，你就知道有多好用了。十万多名的车友亲测好用啊，口碑实打实。重点给大家推荐两款热门产品，一个是全能优护的三兄弟，这个一套199元，包含三瓶，三步养护到位。第一瓶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提动力，加速迟滞感消失了，一箱油多跑个几十公里；第三瓶洗三元，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过。还有这个金装礼盒啊，如果您是8万公里以上的老车，直接下单这个。一套是239元，三瓶帮您解决大问题，专治老车的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了。要结束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节目了，我是李江，今天又来到了周五啊，提前祝各位周末愉快。不过明天上午的9点钟

0: 河南，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盛夏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禹州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瓷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5: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6: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10:59。
6: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2026年开学季免费乘车公益活动正式启动，持续到9月20号，41条线路免费乘车。河南定制客运跑出加速度，截至2026年7月底，全省共有169家客运企业开展定制客运业务，网络平台21家，备案的定制客运线路663条，投入运营客车3646辆，定制客运车辆数量位居全国第一。国内新闻，近日涉拐卖王兴等人至境外电诈园区的跨境人口贩卖集团17名犯罪嫌疑人被提起公诉。近日，我国主导的生命科学领域维塔期刊首期纸质版发布了，文章质量达到顶尖水平，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体育消息，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正在印度新德里激战，卫冕冠军石宇奇和翁虹洋均止步首轮，仅李诗峰闯入16强，成为国羽男单独苗。娱乐消息，2026年七夕档全国总票房报收2.71亿元，由沈腾主演的《欢迎来龙餐馆》以约1.27亿的档期票房强势夺冠，而新片《空枪》《空降》成为首日最大增量。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8月21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0: 很多人都觉得这首歌曲啊是周杰伦一首童心未泯的歌，叫做《时光机》。在整首歌曲里面，我们听到的是那种非常简单的朗朗上口的歌词，同时呢还有我们对于美好的童年还有青春岁月的一种回顾。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台时光机让你能够重返过去的话，你会选择回到哪个时代呢？会让我们的心情发生不一样的这种变化和悸动吧，就在这样一首经典的时光机当中。时间来到11:07，欢迎朋友们在此刻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快乐颂，我是子恒，欢迎朋友们也在此刻把频道继续锁定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现在啊，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跟年轻人真的多少都是有点代沟的，没办法，因为时光还有时代的发展节奏真的是非常快，时间现在也变得不一样了。就很多人都会觉得说，为什么现在年轻人这么喜欢看演唱会呢？听着那些熟悉的歌什么的。其实啊，有的时候生活的意义可能就会在演唱会当中来找得到，因为这几年音乐会演唱会的热度真的是越来越高了。因为呢，根据一篇的这个研究报告就显示说，看演唱会其实除了可以获得快乐，现场的音乐活动还能增强人们的连接感和意义感。比如说你在看演唱会的时候沉浸在歌词里面，就能够引发你的情感共鸣，而且呢也可以赋予生活更多的思考以及感悟。同时看到你喜欢的歌手和演员等等在现场演唱，和你本身也会产生一定的社交连接，让人感觉不再孤单。而且如果你跟朋友们一起去看演唱会的话，还可以共享一段欢乐的时光，所以这些元素都会带来强烈的生活意义，还有那种幸福的感觉。所以真的啊，有时候呢喜欢干什么，喜欢去听音乐会看演唱会什么的，咱们就赶紧行动啊，不要让这些东西只是停留在想象当中，做比想远远要重要的多。来吧，咱们现在虽然不能去看演唱会，但是咱们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猜一猜歌，可以让我们跟随着这些经典的歌曲的旋律，回想起我们那些特别美好的时光。所以接下来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猜歌环节，请朋友们猜一猜我们为您准备的歌曲是由谁演唱的什么歌。
1: 一起来猜歌，
0: 请听题。第一首歌曲是一首非常经典的女生带来的歌曲。请问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来，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以后直接留言保持联络，说一说刚刚播的这段旋律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来，咱们再听一遍。请帮我们猜猜啊，就播到这儿，这首歌曲前奏并不是很长。如果说您知道正确答案的话呢，现在就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正确答案就可以了。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您可以来回复正确答案，猜一猜刚刚播的这段旋律来自于哪位女歌手演唱的歌。来，可以来给我们猜猜这首歌曲哈。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除了可以来猜歌，你还可以来带走一件精选好物，因为我们今天在 UP 商城里面为朋友们带来的是一款非常好用的，同时可以让我们的睡眠更舒服的星球深睡 Pro 记忆枕。那么今天的朋友们就可以把它给带回家了。这个记忆枕怎么下单呢？您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您可以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这款睡眠枕头的这个链接啊，它是带记忆枕的这种功能。那有朋友说了，枕头嘛，谁家没有啊，是不是？但我跟您说啊，选对合适的枕头才能让您睡觉更舒服。比如说有些朋友可能经常睡眠质量不太好，起来之后会感觉什么呢？肩颈又酸又僵，而且还很容易落枕。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你枕头不舒服，比如说太高了或太低了，它不符合你的睡眠习惯以及你的这个颈部的这个曲线呀等等。所以咱们一定要选择这款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枕头。记忆枕枕头，那顾名思义，它可以来记忆出来你睡觉的这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睡眠的姿势。它采用的是人体工学设计啊，自然贴合咱们的颈椎 S 型曲线，不管您是习惯侧睡仰睡等等，都能够稳稳的 托住你的头颈，让你的颈椎保持自然曲度，睡觉自然就更加的轻松，也更加放松了。这个啊，我跟大家说，如果你之前没有用过的话，你可能没有这个感受，你一定要亲身去感受一下，你就知道这种好的品牌还有好的质量的记忆枕睡起来是多么的舒服。那么这款 AB 双面双芯结构的枕头呢，睡起来它可以温柔的包裹着你的头颈肩，下层呢是高密度的记忆棉支撑区，还可以让颈椎有一定的脱力，不会说是那种睡上去特别塌特别软的那种啊。因为我知道有些朋友觉得如果这个枕头太软太塌，同样也会不舒服。那么6秒钟黄金回弹，能够均匀的分散头部的压力，所以这款来自于星球深睡 Pro 2.0 的记忆枕枕头能够带给你很好的睡眠体验，价格不贵啊。那么平常的话，你去看类似的市场，这种护颈枕动辄都是大几百。今天咱们给您做到的秒杀福利价格，星球深睡，您可以去搜这个品牌啊，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到手价格咱们只要78块钱。来，朋友们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赶紧来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这款记忆枕头的链接啊，不用大几百，只要78块钱，两位数就可以带回家，78块钱性价比非常高。您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就可以以78块钱的价格带走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头，而且一次性下单2只还可以再立减10元，等于1只只要73块钱。朋友们，睡眠的质量影响着我们的健康，也影响了你第二天的整个的精神状态，所以送爸妈自己用全家人换枕头，现在就是一个很好的时间，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这款记忆枕的链接。而且咱们还有儿童款的小象布丁云感儿童记忆枕，也可以给孩子们来换上啊。总之都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获得产品链接，70多块钱带走健康，带走舒适的好睡眠。来，我说这么久，是不是刚刚那首歌已经忘了？
1: 一起来猜歌，
0: 忘了的话，我这么贴心，再给大家播一遍啊，请听这首歌是谁演唱的，什么歌？请朋友们猜一猜，刚刚播的这段旋律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啊？您可以继续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正确答案，同时刚刚推荐的那款记忆枕头很好用哦，记得回复秒杀到我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

0: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0: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 啊。这么久？
0: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4: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4: 24小时不停止，
3: 不停止。
4: 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5: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6: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7: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4: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8: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9: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10: 欢迎朋友们在11点20分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快乐颂。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啊，我没有想到还是猜错的朋友挺多的。这首歌曲呢，它的演唱者呢是一位非常火的一位女歌手，同时这首歌曲呢也算是她的一首代表作，因为呢也算是她在演唱普通话歌曲里面的一首代表作，因为他很多的作品其实是粤语歌，大家比较熟悉啊。那么另外呢，就是刚刚我看到有些朋友猜这个答案的时候呢，说这首歌是张韶涵《隐形的翅膀》，我只能说你对了一点点，因为这两首歌里面都有翅膀啊。一个呢是隐形的翅膀，一个是扑棱着的翅膀啊。来，咱们看看这首歌是谁扑棱着翅膀向你走来了啊。
9: 一起来猜歌，
10: 这首歌就是来自于容祖儿的《挥着翅膀的女孩》，也叫《扑棱着翅膀的女孩》啊。

这首歌曲啊，就是我刚刚说的挥着翅膀的女孩，来自容祖儿的演唱。她还有个粤语版本叫我的骄傲啊，就是她中间的那段英文的歌词其实就是在这个粤语歌曲里面翻译过来的一个内容，所以呢还是比较有特点的一首歌。而且呢大家呢也对这首歌曲印象很深刻的一个点在于是它其实是展现了每个人内心的那份阳光从容和自信的感觉。可能每个人呢并不是都能够一直站在聚光灯下，但是你只要有勇敢的往前飞的这双翅膀往前飞，也许梦想

0: 所以以前听到那些励志歌曲呢，大家都会觉得说它一定要很有力量感。哎，反而呢，这首容祖儿的《挥着翅膀的女孩》用了一种非常清新的风格，唱出了励志的色彩。
1: 有天能和你相见，骄傲地对着天空说，世界之你。
0: 副歌部分再来。

0: 应我做一个勇敢的女孩，要做一个勇敢的男孩，好不好？好嘞，这首歌曲呢就是我们今天猜的第一首歌曲啊，来自容祖儿的挥着翅膀的女孩。我们看看答对的朋友真的非常多啊，像我们这位朋友叫龙雪答对了，我们的圆圆，还有轮胎小妹，还有我们的祥瑞、马龙、刘莹、听风说梦 V， 还有这位朋友名字没显示啊，还有山有木兮，还有浦水之阳、魏茉莉等等啊，都答对了这首歌曲，恭喜以上的朋友们。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听今天的第二首歌曲，看你能不能猜得对。
1: 一起来猜歌，
0: 第二首歌曲前奏比较长啊，所以你有足够的时间去思考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请听题，开始了啊。

哎，就到这儿了啊，因为他马上就要唱出来了，他哼唱出来的这段旋律就是这首歌的主题。来，请朋友们告诉我，刚刚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来，您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添加关注以后可以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就可以了。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关注一下，在对话框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来，我们再听一遍，开始喽。

就到这儿戛然而止。来朋友们猜猜刚这首歌曲啊，它是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添加关注以后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关注一下啊，可以来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就可以了。那么前两天呢跟朋友们说这两天天气变化还是比较多的啊，今天的天气如何呢？来我们关注一下河南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见阴天，安阳东部、鹤壁东部、濮阳、新乡东部、郑州东部、开封、商丘、平顶山、许昌、漯河、南阳、周口、驻马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那么到今天夜里的话呢，商丘、周口、驻马店都

0: 东部信阳的部分县市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停止转多云，其他县市区多云天气。再来看一下明天啊，明天是星期六，全省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在我省的西部、东部和东南部局部将会有中雨。郑州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里多云转晴天。温度方面还是很高的啊，今天最高温度31度到32度，最低温度24度到25度。还是要记得及时的补充水分，同时呢，在这种天气当中啊，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啊。虽然已经到了立秋，但是呢，温度还是比较高的啊。那么咱们在家里面吹空调的时候呢，也会想着说，哎呀，当时我这个空调买的时候，哎，有没有符合我当时的那种心情，还有我对家的这种装饰的这种需要。大家知道吗，现在空调的这个设计的形状已经变了很多了，跟早些年买的那种在家里面那个比较老式的那种已经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所以你看这个装修啊，家电呀、啊、软装硬装什么的，它也都是在随着时代的变化在不同的改变。所以如果说您现在准备装修新房子，你就得用现在的这个装修的手段，还有这个设计的风格，以及好的这个材料啊、软装什么的，布置你的新家。我们就提醒一下朋友们，如果说你对装修还现在觉得，哎呀，我一窍不通，我是个装修小白，您现在可以赶紧参加一下我们的家装节的活动，帮您解决家装的烦恼啊！您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现在回复家装节这三个字儿，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家装节这三个字儿，报名参加由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打造的品质家装节的活动。咱们只要报名成功的话呢，就可以获得我们的很多优惠啊。您看，像咱们可以享受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服务，同时咱们还有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啊，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还有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增项套路，同时还有咱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团，给您做选材、施工、验收的全程跟进。怎么样，幸福感满满，同时也让您找到装修的这个小诀窍啊，还有能找到这个靠谱的装修公司。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家装节这三个字，就可以获得咱们的报名链接以及相关的优惠喽。别忘了咱们的猜歌也在同时进行当中啊！刚刚那首歌曲您猜出来了吗？如果没有猜出来的话，再给您听一次的机会啊，可以来上一上摇一摇的科技手段啊，
1: 一起来猜歌。
0: 但是我觉得这首歌曲应该不用上这个摇一摇的科技手段吧，它真的太经典了啊！来，咱们听一听，前面有这个什么声音，你听听看。我不再提示啊，你听听看。它有个很好的一个巧妙的一个小前奏啊，噔，哎，就到这儿。来，朋友们猜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关注一下咱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请问刚刚播的那首歌曲，它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期待你的关注还有参与。下面这首歌曲啊，也是一首很经典的老歌，来自于林俊杰，《会读

0: 河南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0: 梁静茹的歌曲《一路两个人》，这首歌曲啊，也是唱出了我们能够遇到那个陪你一直走下去人的那份珍惜和内心的那份感动。不过呢，我也非常喜欢这样一段话，就是呢，我们可能都希望在歌曲啊，在一些这种作品当中感受到完美的圆满的结局，但是呢，我们也可能不会奢望任何人能够一直在你的身边。就像车子到站以后，总是会有人要下车，那么大多数人的相遇之后呢，其实他只能陪你走很短的一段路，成年人要学会接受，那才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常态。而且呢，时间也在不断地筛选你身边的人和事儿，不会有人永远陪着你，但永远会有人陪你。这句话我真的非常喜欢，也是最近一些在生活当中的真实的写照所印证出来的这样的一段话，希望你能够珍惜那个陪你一直在身边的人，同时也希望你能够和他在相处的过程当中，无论是你的亲人还是你的朋友等等，学会更多的包容，学会更多的爱。11:39，这里是我们的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我是子恒，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接下来公布一下刚刚第二首猜歌的正确答案，
1: 一起来猜歌。
0: 第二首歌曲我刚刚说了啊，它其实真的不难，而且呢，它只要一唱那个前奏那个部分，你一下就知道它是什么歌了。来，听一听钟表的声音。

前面那个时钟钟表的声音呢，其实也就是暗示着这个时间在慢慢的流逝，倒数开始，你的这份内心的怦然心动也就已经开始了。滴答滴这首歌曲呢，是在李玟1998年的专辑《滴答滴暗示》当中收录到的一首歌。所以你看，刚那个钟表的那个声音，就是暗示着哎这份怦然心动。那么这首歌曲的原唱呢，其实是一首国外的歌曲啊，李玟进行了翻唱，而且当时在出道时候呢，她的那一头红发真的是引爆了潮流。那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在我们遇到感情或者在等待到来时候呢，都希望你给自己这样一种好的心理暗示。那么在整首歌曲里面的这种倒数的思念和甜蜜，依然会让你嘴角上扬。继续分享 Coco 的歌曲《滴答滴》。

0: 那么这首歌曲啊，猜对的朋友也是非常多。你看在我们平台里面，像叶落无声啊、 Honey、 小小羊，还有这位来自于湖北恩施的朋友啊，你好，这位湖北的朋友，我不知道您的名字是什么，因为微信公众号里面没显示您的名字，只显示你有一个这个头像是这种红色的底儿啊，您可以跟我说一下您叫什么名字，这位湖北恩施的朋友。另外呢，还有我们的听风说梦啊，还有昆凌啊，还有这个轻快笑着行啊，圆圆等这些老朋友都答对了这首歌曲，Coco李玟的滴答滴。我刚才还看到有朋友猜另外一首歌曲啊，就是你不要一听中间有这个滴答滴的，你就猜成大张伟那个滴滴答滴滴答，那是另外一首歌啊，不是那个滴滴答滴滴答，这是完全不同的两首歌曲啊。所以那位朋友你猜错了，不好意思，我就不念你名字了啊。好了，11:44，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第三首歌曲，也是最后一首猜歌的内容，请朋友们听听看，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1: 一起来猜歌，
0: 请听题。这首歌曲呢，我觉得也是很经典的一首歌哈。

他已经唱了两句歌词啊，所以呢最后这首歌曲是清仓大放送，好吧，今天是星期五，到了周末咱们就不给您做一个很难的歌做结束了，简单的歌曲作为结束。来，请朋友们告诉我刚刚这首歌曲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来咱们再听一遍。

请问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来，您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添加关注以后直接留言保持联络，请您告诉我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来，我们再听一遍。

在仰望月亮之上。来，您猜一猜刚这首歌曲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啊？知道正确答案的朋友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添加关注以后可以来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刚刚那首歌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啊？继续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我只能说呢，这首歌曲它太经典了，而且它的节奏呢是非常强劲的那种节奏，听起来呢动感十足。咱们开车的时候呢，也是希望咱们的车子开起来随着这音乐哟动感十足，动力随叫随到。可是咱们开燃油车和油电混动车的朋友呢，往往经过了这个长时间的开车，包括这个里程数不断增高之后呢，就发现车子的这个动力啊它就不足了，油耗呢也升高了，而且呢油门就感觉咋越来越重了呢？其实啊，这个是积碳惹的祸。我们提醒一下朋友们，您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现在就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用一下咱们的万能通除碳系列产品，解决燃油车、油电混动车等等啊，咱们车型的这些积碳多、油耗高，而且呢还能让您的动力啊随叫随到。您现在可以先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我们的产品链接。我们在这儿特别给您推荐一下，就是咱们的这个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产品啊。你看它里面刚好有一套三瓶，一套呢三瓶才199块钱。它呢有什么作用呢？用第一瓶给您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它就不抖动了呗，对吧？第二瓶呢给您提动力啊，一箱油还能让您多跑几十公里。第三瓶轻三元，故障灯灭了年检都是一把过。关键还有一点，就是咱们的这个万能通除碳系列产品它用起来很方便，您在加油前的时候把它加到油箱当中，剩下的事儿您就不用管了，交给它，它自个儿来解决。所以呢一边开车一边做养护，省时省钱又省力。您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把这套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带回家。跳舞也

0: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妈妈，彩虹有这么多颜色呀？
3: 嗯。天上的仙女心灵手巧，把彩虹分成红、黄、蓝、绿。
2: 妈妈，你看，地上也有彩虹。
3: 啊，那是分类垃圾箱，红色的装有害垃圾，像废电池、过期药品呢。蓝色的装可回收垃圾，像纸张、金属。绿色的装厨房垃圾，黄色的装其他类垃圾。
2: 哦，我知道了。红色有害，蓝色回收，绿色厨房，黄色其他。妈妈，我们做好了。

首歌曲来自牛奶咖啡的咖喱咖喱，其中呢唱到了这个东南亚的一些地方啊，就是感觉到了这种热带的风情。那么咱们这两天的这个温度啊，确实也是有赶超这个东南亚国家的这个感觉，因为这两天温度真的有点高啊。那么未来三天呢，咱们河南大部分地方的最高气温依然是在30到33度左右，受到降雨的影响呢，空气湿度还是比较高的，体感温度将会达到35度以上。那么闷热感呢是比较突出的，户外作业还有长时间在外活动的人群要同时防暑防雷雨。刚才猜的第三首歌曲呢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呢？揭晓正确答案，就是孙燕姿的《绿光》。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凭着音乐，凭着生活，美丽八八幺，暖男音乐广播。
2: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3: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4: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5: 今年当年子，我不弯腰驼背了，
6: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7: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8: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9: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2: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0: 现在是1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近日交通运输部印发了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拟重点打造总里程约60000公里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河南郑州、洛阳、安阳、三峡等多地被写入方案。郑州市区小学入学8月21号、22号集中现场报名。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1至7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制造业贷款近5000亿元。2026年上半年，京津冀经济总量同比增长5.1%。体育消息，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暨第9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省运会每4年1届，自1959年举办以来，已成功举办了14届。娱乐方面，由吴镇宇、郑云龙、钟楚曦领衔主演的21集司法悬疑剧《禅》昨天起正式开播，横跨12年的绑架悬疑案背后是一场人性的博弈。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8月21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光良童话这首歌呢是2005年的一首歌曲啊，已经过去20多年了。那个时候真的是华语乐团呢是神仙打架，出了很多精品。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回顾一些啊2000年左右的歌曲，看看有哪一首能够勾起你的回忆。当然从歌曲回到现实中，还是要来关注一下这样的天气情况，因为今天毕竟已经周五了嘛，对不对？明天很多朋友都要休息了。那今天白天多云到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阵雨。今天晚上的多云转晴天，偏北风2到3级，最高温度是31到32度，最低温度是24到25度。明天后天呢，多云到晴天有雷阵雨，如果打算周末出行的话，记得带把伞。那今天是周五了，提前祝各位周末愉快。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选的这些歌曲呢，全部都是2000年到2015年左右的歌曲。这15年应该算是华语乐坛的黄金时代了，像周杰伦啊、林俊杰啊、蔡依林啊，包括陈奕迅、五月天、孙燕姿等等，好歌好歌手数也数不完。有人说那个时候的 MP3 里装的不只是歌，是整个青春。那下面这首歌曲你是否喜欢呢？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2: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3: 中午12点15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好，我是张冉。哎，你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别人问你说今天周几啊，哎，你一下子就想不起来了。其实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英国的一个调查发现呢，人们对周三到周五这期间的日期是经常弄混的。相对而言呢，周一和周五就记得更清楚了。其实至于原因很简单，因为前者呢它是关联无聊和累，后者呢就是关联自由与聚会了。所以他们总结就是说，这种时间混乱感其实很普遍，根源就在于七天周期的生活方式比较固化，以及对于工作日的聚会。那不知道你一想到周五会想到什么呢？是那种开心，还是那种释放，又或者说有特别的感觉呢？一起来听这首歌曲，来自张瑶，七天。

看到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在回复家装姐，给大家说一下，其实现在这个季节装房子非常合适的，因为天气没有那么的热了，对不对？这个工程的进度会更快一些。河南音乐广播呢，也是联合了华普装饰在进行我们的品质家装节，您可以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先来报名。为了让各位装的性价比更高呢，这次还提供了很多价格上的补贴，除此之外，我们的记者团队全程为您的装修过程来进行监督，而且华普装饰还提前在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这么做很简单，希望您能够放心，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家装姐三个字。

0: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3: 12:3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大家中午好，我是张冉。2000年左右的华语乐坛呢，其实除了一批偶像歌手之外呢，还有一群人，他们背着吉他组着乐队，唱出了整整一代人。

的青春，而当中首当其冲的应该就是五月天了。他们是在1999年出道的，但是真正让他们红遍大江南北的是2000年之后的几张专辑，其中有一首《倔强》，你一定来听过。

正在听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蔡健雅的《十万毫升泪水》，这是她应该是2013年的一部作品了，当时收录在她的专辑《天使与魔鬼的对话》当中。而且这首歌曲的歌名来历很有意思，蔡健雅她曾经听人说呀，人的一生不管再怎么哭，最多只能留下总共大约10万毫升的泪水，于是就在想，到底要经历多少刻骨铭心的暗恋才能够流出这么多的泪水呢？所以其实这首歌呢，它不光写的是爱情啊，也包括和家人和朋友，包括工作学业上的困境，他说这也是很多人不同人生阶段的共同感受吧。好，这首歌听完之后，接下来要出场的是沙宝亮。提到这三个字，哎，不知道你会想到什么呢？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想到一部电视剧啊，没错，就是当时非常火的《金粉世家》，沙宝亮演唱了当年的主题曲《暗香》。但要知道，其实沙宝亮他并不只有这《暗香》这一首歌曲，就在他走红的当年，还是在不断的创作着。那么在2020年年底的时候呢，他发表了一首歌叫《今年》，一起来听。

今年还在纠缠，想好一生陪伴的人。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2: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3: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4: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5: 继续我们的经典歌曲之旅。那提到2010年左右的内地乐坛，不知道你会想到哪位歌手的名字，又会想到哪些作品呢？我相信啊，胡彦斌这个名字应该是不会被忘记的，真的是太有才了。他是16岁就出道了，而且是内地乐坛公认的创作才子，像《红颜》呀，《Waiting for You》啊，《诀别诗》啊等等，包括《男人 KTV》都是他的经典代表作，对不对？说到《男人 KTV》这首歌很有意思，它的最特别地方就是这首歌的副歌部分直接植入了两首经典的歌曲，那就是张学友的《吻别》和陈奕迅的《你的背包》。就那种感觉，有人形容说，就是每个男生去到 KTV 之后，他不管点了多少新歌，但最后总会回到那几首老歌。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呢？一起来听胡彦斌《男人 KTV》。

0: 生命里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无论是悲是喜，无论荣辱，无论是风是雨，也无论阴晴，他们都不曾缺席。他们的晚年，至少让你的关心也不要缺席。关怀空巢老人，有机会请多出席。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2: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今年七夕，郑州1164对新人领证，七夕领证人气明显不如往年旺，较去年七夕降幅近半。郑洛高速预计2027年建成通车，路线全长约99.215公里，其中郑州境约65.925公里，洛阳境33.290公里。国内新闻，嫦娥七号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气舰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国家医保局印发《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体育方面，中国足协发布公告表示，将调查2012年工作人员赴韩交流不当招待事件。娱乐方面，由韩延执导、朱一龙、谭健次主演的犯罪片《空枪》于8月19号上映，首日票房超5000万，这是导演韩延首次执导纯类型犯罪片。主演朱一龙颠覆过往形象，全程以粤语出演亡命之徒万子强。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8月21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3: 时间来到了1:01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下午好，我是张冉，继续来听歌。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是一些2000年到2015年左右的一些经典的歌曲。刚才我们不是说到了五月天吗？微信小朋友说，那如果说这个时代的乐队的话，他说飞儿乐团必须要提。是的，他们有太多精彩的作品了。比如一提到飞儿乐团，人们就会想到他的那首经典的歌曲《我们的爱》，而这首歌的旋律一响起，是不是就闻到了夏天的味道呢？

来自飞儿乐队《我们的爱》。今天是周五了，工作了一周，肯定身体还是比较累的哈。那周末的时候呢，可以好好的放松一下，睡一个好美美的觉，对不对？但是说实话，现在有很多朋友，哪怕年纪轻轻，睡眠都不太好。要知道，睡眠不好，其实对于我们的身体影响还是很多的。比如啊，我们的皮质醇会提高，这样如果你是在减重期间，可能体重就不好掉。还有就是，我们会脱发，对不对？这是不分年龄都会面临的问题。另外呢，它对于我们的这个情绪控制其实也会有影响。之前有个调查嘛，说如果一个人的情绪始终属于那种易燃易爆状态，很可能他就属于缺觉的状态。那么怎么样睡得好，其实真的是关乎于我们的幸福感了。其实也许换一个好枕头，你就可以好好的睡一觉了。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给各位带来的就是一款能够让我们的颈椎放松的轻松入睡的好物，那就是星球深睡

Pro 2.0 的记忆枕枕头，很适合那些晚上休息不好或者是睡眠质量不太高的朋友来使用。这款枕头呢，它采用了人体工程学的设计，自然贴合我们的颈柱 S 型曲线，不管你是习惯侧睡还是仰睡啊，它都可以稳稳地托住我们的颈部，让我们的颈部保持一个自然曲度，睡得轻松而且放松。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是那种超柔慢回弹的深睡区啊，可以温柔非常舒服地包裹我们的头部颈部，而下层呢是那种高密度的记忆棉支撑区，可以稳稳地承托我们的脊柱，总之啊，睡起来非常的舒服。那市面上类似品质的护颈枕呢，动辄要上百块钱。今天在我们的 APP 商城下单，咱们是一个秒杀福利啊！您记好这个品牌啊，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一直到手只要78块钱，性价比超高。当然我们一般买枕头都不会买一只，要买一对，对吧？所以一次入手两只的话呢，可以立减10块钱，折算下来的话单只只要73块钱，而且你还可以有两个厚度选择，8厘米和10厘米的。其实我自己不是特别喜欢枕那种特别高的啊，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秒杀两个字。其实我觉得这款枕头不管是自用还是送人都是非常合适的，尤其是你们家啊，如果有朋友马上就要装修的话，或者是搬新房的话，我觉得送人当礼物很合适。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你回复秒杀两个字，古巨基孙楠够朋友。

古七七孙楠够朋友，当然很多正在听我们魅力881的听众也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所以我们也要够朋友，非常负责任给大家说啊，如果你的车呢出现一些比如啊油耗突然增高，或者是啊踩油门感觉比较缓没有给劲儿的话呢，有可能就是要出积碳的。其实这个时候不一定要花很多钱去 4S 店呀、啊、去进行维修怎么样的，一瓶万能通就可以帮助您解决这些问题。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888了解一下啊。如果是7年以下的车的话，你就选择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三瓶只要199。那如果是7年以上10年左右的车啊，那你就选择我们的黄金套组，这个一套也是三瓶，但是里面东西是不一样的，这个是239块钱，它呢主打一个除陈年积碳的效果。用完之后一个疗程，您的车会有那种恢复动力的感觉，可以回复888试试看。杨宗纬其实都没有。

头梦，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1: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2: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3: 今天涨工资，我不弯腰驼背了，
4: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5: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6: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7: 近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1: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0: 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时间过得真的太快了啊，现在离暑假结束还有一周的时间，不知道你们家孩子的暑期生活过得怎么样呢？该学的也学了，该玩也玩了，对不对？我知道有很多听众的孩子都报名参加了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真的，这已经是河南音乐广播举办的第十年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了，有陆军线路、海军线路还有空军线路，像空军线路是在湖北，海军线路是在青岛，陆军线路比较近啊，是在郑州。那不知道您的孩子是参加了哪条线路呢？又或者说三条线路全部都参加了？那这样我们来听听孩子们他们参加完之后的感受。
2: 我今年十一岁了，我的陆军、海军、空军都已经参加完了，这是我这个暑假连着第二次来到空军夏令营。陆军最喜欢的就是真人 CS 和20米急降滑索，海军我最喜欢的项目就是有一个赶海的活动，那一次我抓了鱼还有螃蟹带回宿舍，结果第二天都找不见了，后来才知道是教官放生了。然后这一次是我来到空军，也是我觉得暑假里面最好玩的项目。
3: 我今年八岁了，

0: 喜欢那个真人 CS 和风洞，还有那个去阳光沙滩的那里玩水。
1: 我今年11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非遗手工，可以锻炼我的动脑力和手工力。
2: 我9岁了，我喜欢那个风洞体验、彩虹大战、游泳，还有非遗手工，我也是非常喜欢。
3: 我喜欢那个阳光沙滩游泳，还有去那个湖心岛拉练。
4: 这回来空军的话，我比较喜欢的项目是风洞。风洞体验就是能感受到伞兵他们的那种失重感。我感觉这个项目好玩的点就在于它特别刺激，还有就是去阳光沙滩，就会觉得在沙滩上光着脚跑会特别的自由，特别的欢快。在这里有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项目，玩都玩不完，所以我们每天都特别开心。
5: 我今年12岁，我去年参加的是陆军夏令营，今年过来参加空军夏令营了。
6: 我们还去了机场，了解了很多飞机的知识和构造。
7: 我今年10岁了，在这个空军夏令营体验到了很多项目，有真人 CS， 还去玩了彩虹滑道，那个彩虹滑道非常的刺激。我在这里吃到的食物和饭菜啥的都特别好吃。
8: 你看孩子们说了啊，玩得好，吃得好，而且学到了自己喜欢的东西，最关键是得到了锻炼，不管是他的集体主义还是自我的这个自理能力，都是非常好的一次锻炼。相信去过的孩子们都会有成长，对吧？那如果你也想让孩子参加，或者说想明年给他报名提前占名额的话，现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先回复特种兵3个字了解一下。光良和曹格的来的少年。

0: 河南消防提示，出租屋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1: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4: 周五了，提醒各位，今天咱们郑州的限行规则是早晨七点钟到晚上九点钟，郑州三环以内不包括三环上，限行尾号是5和0。明天就是周末了，最近啊这个雷雨天气对于我们河南来讲也是随机打卡的一个模式哈，所以周末依然是温热加阵雨双重上线，也再次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记得带把伞啊，保证自己的安全。需要帮助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和我们取得联系。天气越来越凉快了，毕竟马上进入到九月份了嘛，那如果您正好有装修的打算，现在也可以着手来考虑了。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呢现在联合了华普装装饰在进行品质家装节，这次主打一个性价比高啊，所以给了很多价格上的补贴。当然我们装房的肯定不能光贪便宜，最重要还是品质，毕竟房子一住至少是几年甚至几十年，对不对？那现在我们成立了一个记者监督团队，从您签约那一天开始，到选材啊、装修啊，到后期的收房啊，还有售后服务，全程帮您监督。为了让您更放心，华普装饰也提前在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这样万一发生一些纠纷的话，可以拿这笔钱赔偿您。工期90天，超出一天赔200，说到做到。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黄小虎没完没了。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商城宠粉福利来袭，GUCCI 217口红粉棕玫瑰调，不挑皮还显白，上唇自带温柔滤镜，秒杀价仅需168元，还送品牌礼袋，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2: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3: 继续我们的音乐之旅，已经是1:45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看到了有好几位朋友在回复特种兵，还有朋友说孩子参加回来之后表示说明年还要去啊。那不知道您的孩子去的是哪一个线路呢？我们有海军线路是在青岛，陆军线路是在郑州，空军线路是在湖北，孩子们玩都特别开心。这样我们来听听已经参加回来的孩子们他们分享的一些内容。
4: 学到了如何站军姿，还学到了如何和朋友好好相处。我觉得我把自己教得不错。
5: 我学到了如何整理自己的内务，然后一个集体都该做点什么，增强了更多的集体荣誉感。
6: 我今年13了，我学会了带6岁的小妹妹还有姐姐豆腐块，帮助比自己小的同学。我感觉我身上责任感变强了。
7: 我今年8岁了，我学到了叠豆腐块，然后还有爸爸妈妈不在可以自己照顾自己。我还学到了很多关于飞机的知识。
8: 我学会了整理内务，独立生活。
9: 我5岁都马上该6岁了。
10: 我觉得我也学会了照顾自己。
11: 我学会了如何站军姿，还学会了自己洗衣服。
12: 我学会了团结一致，然后整理内务，还有懂得尊重他人。
13: 我学会了餐桌礼仪，
14: 学会了如何正确的站军姿。
15: 教官也教会了我们守纪律、懂规则。
16: 我们每天吃饭前都要学习餐前文化，我们更加珍惜粮食了。
17: 在这次活动里面的话，因为我是社长嘛，然后呢我知道了怎样照顾弟弟妹妹们，然后呢还有的话每天早上还有中午午睡的时候都要准时准点的起床，吃饭的话也要怎么说呢，就是说不能浪费食物。
18: 这几天我和教官还有其他的几位老师关系都特别好，哪里不舒服的时候那老师都会第一时间帮我处理。通过这次夏令营的感恩教育，发现了父母的辛苦和不容易，我也比之前更爱爸爸妈妈。
3: 相信孩子们都有了自己的

成长，对吧？那如果你也想了解关于夏令营的更多安排，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国境在树上唱歌。

0: 河南，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盛夏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禹州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儿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词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5: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6: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5: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

0: 带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13:59。
5: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截至2025年底，我省 PM2.5 年均浓度下降每立方米6.4微克，降幅达国家平均下降值的5倍。优良天数增加25天，位列全国第4。重污染天数改善3.8天，位列全国第2。近日，周口沙影河退水出现大量鱼群，有人下河捞鱼，紧急提醒有污染风险，这种洪水鱼慎捕慎吃。来关注国内方面，交通运输部的消息，15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形成约6万公里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本届大会参展企业300余家，展品超3000件。体育方面，孙颖莎自2025年至今保持单打外战全胜，是国乒女队唯一对外协会选手零败绩的运动员。2025年40战40胜，2026年上半年25战25胜，战绩断层领跑全队。娱乐消息，蔡徐坤2026年七夕发布的 Old School Hip Hop 舞蹈视频，不到24小时便登顶抖音挑战榜第一。这支舞蹈提炼自他2026年8月澳门个人演唱会中的纯舞蹈段落 Hip Hop Dance Break。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8月21号，新闻小姐李江、沈慧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李玖哲带来的这首《夏天》，听这首歌的时候，好像夏天那种松弛感又来了，对吧？夏天也就是应该这样，不用急着定义自己，不用急着给自己找一个人设，然后晒晒太阳、吹吹风就挺好的。如果在刚过去的这个夏天你没有这么做的话啊，期待来年吧。但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哈，最近网上特别流行一种医学梗，就是动不动呢就说自己前额叶受损、多动症、缺乏主体性哈、焦虑、抑郁、社恐，这些词都成了口头禅。偶尔玩梗呢，当然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如果真的把这些标签你给自己贴到了身上，那么问题就来了。一方面呢，当人人都在说我抑郁了、我焦虑了，那些真正在经历疾病需要帮助的人反而就容易被淹没，大家会觉得这个不就是个情绪问题吗？谁还没有呢？另一方面，心理学当中有一个现象叫做自我实现预言，就是你越觉得自己缺乏主体性，你就会下意识的不主动、不表达、不争取，到最后呢，真的就活成了标签里的样子。专业的医学和心理学术语的这个背后哈，是严格的诊断标准和复杂的临床评估，几条网络自测清单真的代表不了什么。如果说你确实在经历了持续的情绪、认知或者是行为困扰这个最靠谱的办法就是到正规的医院的相关科室看一下哈。其实说这么多，核心就一句话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一定不要轻易的给自己贴标签。任何时候哈、你比任何一个词都复杂，也都鲜活。欢迎各位在14:06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来到周五接下来两个小时我们的魅力时光机当中哈。的确好像就是每到周五周六的时候，在做节目的时候就会觉得格外的松弛啊、好像自己的那个声音状态跟平常都会有点不太一样。我不知道你在工作当中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感受。接下来我们会一起分享的这首歌来自于张强所带来的这首别再问我什么是 disco， 然后如果说条件允许，你也可以跟着节目节奏尽情的摇摆一下哈。我是小芝，陪你听歌。

我们听到张强带来的这首别再问我什么是 disco， 然后现在如果问老师啊，什么时候这个暑假结束呢？今天我在我们孩子的这个群里面已经看到有家长在问老师什么时候开学，老师还没接到通知哈、啊。当然这个我们要抓住暑期的尾巴哈，如果还想让孩子来锻炼一下的话，可以来关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十年老牌项目，还有孩子连续六年回营参训，口碑是实实在在的哈。很多家长呢特别关心这个孩子参加之后哎到底会有哪些变化呢，我们之前参加过的这个很多孩子的家长就分享哈，说孩子到家之后开始才艺展示，比如说开始叠那个豆腐块的被子啊，然后如果家里面有兄弟姐妹的话也会主动的去教他们，然后分享是吧，包括以前啊吃饭的时候掉满一桌饭菜，现在也懂得爱惜粮食了，餐桌礼仪明显变好了，内向胆小的女孩在结营的时候也舍不得战友，还会向父母敬礼，家长瞬间就会觉得热泪盈眶哈。特别是刚刚提到有的学员连续六年来参与海陆空的三条线路都全部体验过了，在营地当中呢他都学会了坚持自律互帮互助，在心里呢也种下了一个空军梦想的种子，还有的小学员说学会整理内务啦，独立穿衣，团结同伴，懂得体谅父母的辛苦，带队教官拥有12年的军旅经历，10年营队管理的经验哈，重点培养孩子的自律担当勇气和感恩。海陆空三条线路项目非常的丰富，真人 CN S 风动体验登舰赶海一应俱全，而且现在还有广播的重金补贴，名额只剩下最后的几十个，不多了哈，赶紧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锁定我们的名额。

0: 都说万能汤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2: 我的车三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0: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好听着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0: 24小时不停止，
3: 不停止。
0: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
4: 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
0: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感谢后弦带来这首甜意满满的娃娃脸哈，当然欢乐的旋律之后也要提醒大家，立秋之后哈，像我们北方的这个蒿属草本植物哈，也迎来了花粉播撒的一个高峰期。你像有一些朋友过敏性鼻炎呀、哮喘的，也要多注意哈。如果出现了过敏的症状呢，要遵医嘱去合理的用药，当然也可以提前两周来预防性的用药哈，减轻后续的一些不适。希望我们都可以安稳的度过换季的时光。接下来我们静心来听到的是李宇春所带来的这首《冬天快乐》。

立春带来的这首《冬天快乐》，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魅力时光机当中。你好，我是小池。说到冬天快乐，其实每一个季节我们都要让自己保持一种快乐的心情哈。有时候这个睡不好的话，你就很难保持快乐的这种心情哈，情绪就会很不好。所以当我们累了一天，晚上躺在床上啊，脖子怎么放都不得劲儿啊，这个枕头要么是太硬硌得慌，要么是软乎乎的撑不住我们的脖子，翻来覆去睡不着，第二天早上起床肩膀脖子又酸又僵，整个人都没有精神，是不是好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困扰哈？那选对枕头睡觉真的会舒服很多。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是这款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睡不好睡眠质量差的朋友。它是人体工学设计，完美贴合咱们的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还是侧睡，稳稳地托住头颈，让这个颈椎处在放松自然的一种状态当中，而且还是 AB 双面双芯儿，然后上层是这个柔软慢回弹，温柔的可以包裹我们的肩颈，然后下层呢是高密度记忆棉，给脖子实打实的支撑，躺上去呢脑袋就像是被双手稳稳托住，软而不塌，六秒黄金慢回弹哈，分散头部的压力，睡一整晚也不容易塌陷，面料达到了 A 类母婴级，摸上去是那种凉凉丝丝的感觉，透气不闷汗哈，贴着睡觉特别的舒服。外面呢是同品质的护颈枕，随便就要这个100多哈。那今天来到我们的商城福利，就这款记忆枕哈，刚刚我给大家讲到的这款记忆枕，你可以想象一下你用上它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到手只要78，一次买两只还可以再减10块钱，单只算下来才73哈。有8厘米、10厘米两个厚度的，按照自己的睡觉习惯可以来选择，不管你是自己用还是说给爸妈啊，全家换换枕头，其实枕头也应该就是隔一段时间换一换哈，都会很合适的。想要改善睡眠换新枕头的朋友们不要错过我们今天哈，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下单了，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进到我们的商城哈，这个孩子们马上就要开学了，也有这个小象听见的云感儿童记忆枕啊，0到12岁都可以用，4个颜色，单只49块钱起哈，发

0: 消防提示，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藏进字里行间，让每一次阅读都治愈时光。欢迎来到小池读书，
1: 欢迎大家来到小池读书。14:33正在听到的是河南音乐广播。你好，我是小池。今天要和大家聊点什么呢？我们来聊赛道，好不好？自从这个新媒体平台啊，就是非常火热之后哈，每个人都在找自己的垂类啊，找自己的赛道。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哈，就是你选对赛道了吗？最近听万维刚老师的课，有一个观点说，选赛道根本不是选职业、选行业，而是选你要玩什么游戏。他讲了一个段子，特别的形象哈，就是你出生在修仙世家，从小是天赋异禀，拜入了名门正宗，这个苦修千年。渡劫飞升，最后成了阻挡孙悟空的十万天兵之一，每一步都走对了，每一步都是别人眼中的理想，可是跟孙悟空一比呢，你就是个编号而已。为什么呢？因为你们玩的不是一个游戏，天兵天将走的是体制内路线，适应规则，完成考核，按部就班的升级。你的价值来自于你被分配的位置，你要搞定的是人际关系，是上级的认可。孙悟空走的是一个体制外路线，直面真实的世界，自己创造规则，承担所有风险。你的地位是自己打出来的，你要研究的是市场、用户、成本，这些实实在在的事情。万老师就给了三道自测题哈，特别的准，大家在心里面可以答一下。第一题，你每天主要焦虑的是什么？ A 是今年的绩效晋升考评， B 是自己在长期能力和影响力曲线上的位置。第二题，你最害怕的是什么？ A 是被组织淘汰，丢掉头衔， B 是失去好奇心，停止升级。第三题，别人问你，你一生都想成为谁？你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A 是一个职称啊，总监、教授、首席科学家。 B 是一个功能，一个改变人们思考方式的人，一个开创新行业的人。全选 A 的，你就适合当天兵啊，在明确规则之下做长期优化，越爬越稳。全选 B 的，你就更像孙悟空，受不了被定义，想要创造。那么重点是，这不是价值判断哈，天兵不丢人，孙悟空也不是高贵，真正危险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用天兵的心智在这个崇伟赛道上求稳，又用这个悟空的性格在科层体系当中求自由，那样你会特别的惨啊，只剩下一大堆的抱怨。选天兵的，你就记住要把指标当人生， KPI 只是工具不是目的。选孙悟空的，记住别去抢现成的岗位，要自己构建生态位，就像孙悟空啊，不当弼马温，要当齐天大圣。最后一句话和大家分享，就是赛道选择不是找捷径，而是选一个你愿意承受的痛苦方式。大家都很痛苦是吧，你就选一个那个你愿意承受的那个方式，如果是你愿意承受的话，可能你也不会觉得它痛苦了，对吧？你是愿意承受忍受这个听命于人的憋屈，还是随时可能一无所有的焦虑？想清楚这个之后，其实比你瞎努力，比找什么赛道要重要一万倍。好吧，欢迎大家继续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你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社群，然后也可以关注到成长研习社的公众号哈。稍后节目结束，我们的内容也会形成文字发送到群里大家可以阅读。你是想当天兵还是想当孙悟空？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河南音乐广播，也可以来给小池聊一聊。

萧亚轩带来的这首《松松》是出自2011年的专辑《我爱我》当中的一首歌哈。生活当中大部分的时间我觉得我还是比较放松的，但是在我们家之前装修的时候哈，就是我们家还是精装房，然后只是需要做那种全屋定制啊，我就很紧张，因为你要去选很多啊什么的哈。最后当然也是问了很多朋友然后去选择，但是就是很一件很紧张的事情。为什么？因为它很复杂，而且是个大工程，不是说你一下子就可以搞定的。所以如果说在今年你们家也需要装修的朋友，你跟我一样也有点焦虑啊、紧张，哎，没关系，就直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家装节哈。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效、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发送关键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然后完成报名之后就可以来即刻解锁三重保障，锁定90天标准工期，逾期每天赔付200，企业预存100万的质保金留存在媒体账户当中，产生纠纷直接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所有的费用白纸黑字标注，彻底告别增项套路。您只要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哈。选靠谱的家装，此刻就选择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样陌生的位置，也偷偷的在想，外国的月亮究竟圆不圆。

普拉斯说，魅力有一种能使人开颜消怒并且悦人和迷人的神秘品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和你分享音乐的魅力，我是沙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身边灾害隐患。
4: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5: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6: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7: 今年当天资，我不光要考病了，
8: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9: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0: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1: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4: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2: 音乐
13: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14: 更美好，
13: 更美好，
14: 更美好。
15: 河南音乐广播。
16: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
17: Many people try to find love.
16: 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陶喆带来的这首《太美丽》是出自同名专辑当中的一首作品哈，非常温柔浪漫的一首歌。其实美好不只存在于外界的风景，它更源自于我们如何对待自己。现在常常说到爱自己，但是爱自己不等于自私放纵，而是建立起和自己健康相处的关系。它意味着接纳并不完美的自己。

你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链接到小池，关注到我们成长研习社的公众号哈，随时来保持这个互动和交流。这首歌我们来听到莫艳琳带来的这首《带走》。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4:59。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8月20号，省商务厅等三部门发布公告，实施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品类补贴活动，补贴标准按产品最终销售价格的15%给予补贴，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8月20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河南省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新篇章系列安阳专场新闻发布会。8月20号，省财政厅发布公告，对河南省部分政府债券项目重大事项进行变更。本次涉及要素变更的募投项目共24个，变更后项目总投资合计227.47亿元。国内方面，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洪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民政部、财政部日前印发关于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指导意见，明确推动社会救助由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中华全国总工会发文提出实施大国工匠人才培育工程，到2030年培养造就1000名左右大国工匠。体育方面，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日前迎来开幕倒计时1个月，赛事组织运行、交通等各项筹备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据了解，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行。娱乐方面，截至20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65亿元，其中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107亿元，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8月21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杰带来的这首《爱与希望》，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就突然间想到，其实很多时候爸爸妈妈把很多的爱和希望都给了孩子，当然这是好事，我们一方面会觉得很温暖，但同时这会不会也是压力呢？当然暑假的时候就要尽情的玩，是吧？当然也可以让孩子们通过我们的夏令营来进行一些这个成长的蜕变哈。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十年口碑沉淀，不少孩子一届接一届的回来参加，不管是家长的反馈啊，还是学员亲身的分享哈，都是非常真实的一个证明。在孩子结营之后呢，家长会非常欣慰于孩子自理能力的变强，懂得珍惜粮食了，性格变得开朗大方了。而很多学员呢，也有不同的收获，比如说有的学会了整理内务、规范站姿，有的在团队任务当中学会了合作互助，还有的连续参加很多年的这个老学员哈，坚持历练，磨练出了坚韧的性格，树立了远大的目标。专业教官拥有多年军旅生涯，带营经验丰富，在安全的环境当中全方位塑造孩子的品格。海陆空三线齐发，项目选择丰富，真人 CS、 火箭发射、风洞模拟、海上冲浪、飞机研学、 VR 体验，每一条线路都有专属的特色体验。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媒体主办的安全管理体系完善，特别是现在还有广播的重金补贴哈，基本上2000左右，不到2000就可以报名了，目前仅剩几十个福利名额了，赶紧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记得是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们听到来自于杨宗纬还有吉克隽逸带来的这首《在雨中》，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哈。的确，最近郑州的这个雨水有点多哈。那在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开着爱车走在路上，突然间出问题的话，那真的很让人着急。所以，我们这个保养的功夫应该花在日常哈。你像经常跑长途、开老车的很多这个车友哈，大家都比较了解。开车啊，它就会有积碳，那积碳堆积到一定程度之后，它就会产生怠速的抖动、油耗的飙升、加速的乏力，有时候故障灯一亮啊，把你吓一跳是吧？你到线下去问一下，这个维修成本也很高，耗时也很长。欢迎各位来使用我们河南广电的万能通产品，低成本一站式来养护爱车。首先，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呢，性价比拉满，三瓶可以分阶段养护，来清积碳、提动力、清洁、三元催化，整套产品只需要199。然后我们针对80,000公里以上的老旧车辆呢，可以优选我们的精装礼盒，三瓶一个养护周期，同时实现了这个强力清碳、发动机磨损修复、油路长效保护三效合一，专治老车的积碳厚重、油耗居高、车身抖动的难题，整套的定价是239哈，所以欢迎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

0: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我从19岁就开始吸烟，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吸烟会导致心脏疾病。
2: 列车
1: 那一年，从三门峡到郑州的旅程，我却真的离死亡很近。
3: 我是医生，
1: 当时正好有大夫也在车上。烟草伤害心脏，为了您和家人健康，现在就戒烟。
4: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5: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6: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7: 现在当天资，我不弯腰驼背了，
8: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9: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0: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1: 用气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4: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2: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0: 都是一次心动。
12: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穿越时光，听见经典。
13: 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
0: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TS 带来的只要我长大，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魅力时光机当中哈。我觉得长大之后这个身上的责任也会更多一些，对吧？比如说家里面的装修你就不能视若无睹了，可能你还是那个重要成员哈。那家里面需要装修的朋友哈，都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家装节，河南音乐广播。

重磅打造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效、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发送关键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完成报名。完成报名之后，就可以即刻来解锁我们的三重保障，锁定90天标准工期，预计每天赔付200，企业预存100万的质保金留存在媒体账户，产生纠纷直接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所有的费用白纸黑字标注，彻底告别增项套路哈。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周传雄带来的《青花》出自《蓝色土耳其》那张专辑当中，我曾经一度非常喜欢周传雄的这个声音哈，一听他的这个音色啊，唱出来的音乐，你好像就可以这个整个人都放松了很多。你像现在有时候真的挺忙的哈，累一天，然后你晚上躺在床上，然后你在脖子怎么放都不得劲儿，那个枕头哈，要么是太硬硌得慌，要么是软乎乎的撑不住脖子。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是觉得换了好多枕头，哪个都不舒服，就是这个颈椎哈，真的是需要我们去关注它一下的。今天我们的商城给大家带来一款哈，希望你睡觉的时候可以更多舒服一点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睡不好、睡眠质量差的朋友。它是人体工学设计，完美贴合咱们颈椎 S 型的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着睡还是侧着睡，稳稳地托住头颈，让颈椎处在一种放松自然的状态，还是 AB 双面双芯儿，上层柔软慢回弹，温柔包裹肩颈，下层高密度记忆棉给脖子实打实的支撑，然后躺上去之后脑袋就像是双手稳稳托住哈，软而不塌，六秒黄金慢回弹，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容易塌陷，面料达到了 A 类母婴级，摸上去之后凉凉丝丝的，透气不闷汗，贴着睡觉特别的舒服哈。外面同品质护颈枕，你随便看一下，基本上都100多什么的。今天来到我们的商城福利哈，这款记忆枕到手只要78。一次买两只你还可以再减10块钱，单只算下来才73哈，有8厘米的、10厘米两个高度的，你可以按照自己的睡眠习惯来选，自己用或者是给爸妈，然后全家换枕头都很合适哈。想要改善睡眠换新枕头的朋友不要错过，赶紧可以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下单，记得是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马上孩子们也要开学了，如果说想要给孩子换枕头的话，我们的商城还有小象提丁啊、云感儿童记忆枕，0到12岁都可以，有4个颜色，单只49块起，然后也可以给孩子们看一下哈，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河南消防提示：街道社区要对居民楼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消防通道畅通。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雪飞带来这首《拥有你的日子》哈，这个暑假的日子就是很幸福，对吧？但暑假马上就要结束了哈，那很多家长呢就发愁孩子在家作息松散，依赖性强，做事儿娇气是吧？这个一个暑假都这样了，最后有点觉得忍不了了。欢迎可以来到我们的特种兵夏令营当中历练一下哈，让孩子走出舒适圈，收获看得见的改变。不少学员在结束之后呢，就感触很深哈，年纪小的孩子学会了叠军备，打理个人内务，学会了和小伙伴们友好的相处，还有孩子懂得照顾更小的队友了，扛起了一份责任。包括连续六年参加我们的夏令营的那位小伙伴哈，也是常年坚持站军姿，磨练毅力，在团队当中学会了互助包容，树立了从军的理想。营地教官有着多年的军旅和带队经验，在军事化管理之外呢，用心引导孩子养成遵守规则的好习惯，遇事敢于担当，不怕挑战，磨练意志，常怀感恩之心。郑州陆军营、青岛的海军营、湖北的空军营三条线路同步开营，真人 CS 彩虹滑道，还有舰艇参观、沙滩游玩、手工体验项目多样有趣，训练玩乐相结合哈，孩子不会觉得枯燥辛苦。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媒体主办的安全有保障，欢迎您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来报名了。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方大同很甜蜜的声音哈，来自2012年的专辑《回到未来》当中的麦恩利。15:47，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魅力时光机当中哈。说到甜蜜，我们日常经常说，哎呀，小朋友们要少吃甜食，包括大人也是一样哈。特别是我们要真心劝近视的人少吃甜食，为什么呢？我最近看到一个研究哈，就是说吃甜食对视力的影响和眼睛的巩膜有关。巩膜就是眼睛最外层的眼球壁，它在代谢过程当中需要大量的维生素，尤其是维生素 B 族。但是甜食当中的糖分在人体内代谢的时候需要大量维生素 B1 帮忙，并且降低体内钙的含量。维生素 B1 对视神经有养护作用，其含量的高低会影响到视神经的状态，而钙是眼部组织的保护器，体内缺钙就容易使眼球壁弹力减弱，助长近视啊。所以明白了吧，少吃点甜的哈，日常可以适当的补充点维生素 B 族。最后再来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关于这个家装节哈，如果家里面需要装修的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发送关键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即刻来解锁三重保障，锁定90天标准工期，逾期每天赔付200，企业预存100万支保金留存在媒体账户当中，产生纠纷直接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所有的费用白纸黑字标注，彻底告别增项套路。您只要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啦。以上是今天2个小时的魅力时光机，要谢谢各位的收听哈，记得是发送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链接到小池，然后关注到我们成长研习社的公众号。明天是周六哈，下午的2点，我们依然在节目当中见。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UP 商城宠粉福利来袭 ，GUCCI 217口红，粉棕玫瑰调，不挑皮还显白，上唇自带温柔滤镜，秒杀价仅需168元，还送品牌礼袋，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0: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盛夏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宇宙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儿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词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5: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6: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7: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8: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9: 今天涨工资，我不光要考病了，
10: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11: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2: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3: 一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6: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5: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4: 现在是15:59。
5: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8月20号，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河南赛区暨第18届河南省创新创业大赛决赛在平顶山收官，全省1718家企业报名参赛，最终评出1等奖6项、2等奖50项、3等奖93项。8月20号，郑州市加快培育独角兽企业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公布，提出力争到2028年累计培育独角兽企业和潜在独角兽企业10家以上，独角兽后备企业50家以上。8月20号，平洛州高铁建设全线施工难度最大的控制性工程正负上行联络线特大桥完成超高难度空中转体施工。平洛州高铁全长199.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预计2027年年底通车。国电方面，快递进村邮政兜点试点工作取得新进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新增2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最高法修改审理著作权案件的司法解释，明确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适用范围等，自9月1号起施行。体育方面，当地时间8月20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混合双打1/1决赛当中，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萍2-0战胜日本对手，晋级8强。娱乐方面，截至目前，由朱一龙、谭健次、梁家辉、魏诗雅主演的新电影《空枪》上映2天，总票房突破8000万。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8月21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3: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4: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关注收听每周一到每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准时和您见面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室的这位嘉宾是谁呢？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他是来自于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医院儿童传统特色诊疗部主治医师佘月。那佘医生的话呢，他也有很多学术的任职，比如说呢，中华中医药学会少儿推拿传承发展共同体共同这个体委员会常委，还有中医药研究促进会小儿推拿外职分会理事，以及这个中国中药信息研究会中药外职分会理事等等。今天做客健康河南节目带来的科普话题就是警惕儿童打鼾，守护呼吸健康。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收看的同时呢，您可以保持联络，如果说有什么个性化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把问题发到健康河南栏目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呀，或者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另外这个时间你也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下方评论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直播的时候也会挑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佘医生，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的回复哈。关于这个孩子打鼾的问题，其实很多家长还是有就很多顾虑的啊。我们在宣推推出之后的话，已经看到平台上有朋友们在给我们留言了，要不然的话各位也可以把我们的节目链接直接分享到朋友圈，或者尤其是咱们那些家长群啊，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个时间赶快先来有请出佘医生。佘医生您好。
5: 您好主持人，FM88.1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佘月。
4: 好，非常欢迎您今天来做客这个节目啊。其实关于这个孩子的问题嘛，家长关注度是特别的高，而且呢有些朋友可能就会觉得说这孩子睡觉打呼噜嘛，是不是就是睡得很沉睡得很香，您看这个科学吗？这么理解、
5: 首先呢这个问题我来说一下，它其实是一个误区，无论是成人还是儿童、如果一旦反复的出现这种打鼾啊，就是我们所谓的打呼噜的这种情况的话，它其实是一种病态的反应，它其实是由于我们上呼吸道呢出现了这种阻塞，气流通过的时候呢通过这种狭窄的上呼吸道而出现的这种冲击的这种周围的软组织产生的

0: 那种震动然后出现的这种声音，所以它其实是病态的，那么并不是我们说睡眠质量高的这种表现。我们经常在有时候在火车上啊，或者说有时候家里边身边的人出现打呼噜，我们可能首先考虑的可能是大人，但是很少去想到是自己的孩子打呼噜。但是仔细一听呢就发现其实身边的这些孩子在打呼噜，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要引起这种重视，然后千万不要把它当成正常的这种现象去看待。
1: 嗯，好，如果说哈，咱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发现孩子有这个打鼾的这个现象的话呢，家长也千万就是别不太当回事儿了，是吧？
0: 对 对。
1: 当然，造成这个小孩子可能睡觉打鼾的话呢，他那个原因有很多，比较常见的是哪些？
0: 嗯，那对于成人的话，我们见了很多，它大部分是和肥胖，有70%的原因都是因为肥胖造成的。其实现在我们说生活质量提高了以后，我们孩子呢经常吃一些肥甘厚腻的食物啊，以及一些这种膨化食品呀、啊，还有我们所谓的垃圾食品吃了过多了之后，甜食吃了过多，那么这个孩子呢就会出现一些打鼾的这种情况。他的对儿童来说的话，他其实病因呢往往是由于我们的这种刚才说到了这个上呼吸道的这种通道受阻了，通道有狭窄导致的。那么什么原因能导致这种通道的狭窄，也就是它能造成我们的这种打鼾的这种情况、那么也就是我们常见的像一些扁桃体的肥大呀，腺样体肥大，还有我们的这个鼻炎、鼻窦炎，以及我们很少见的一些小颌面，或者说我们本身这个孩子这个下颌发育的不太好的这些孩子。那么像扁桃体如果肥大的话，其实它堵塞的是我们的下部的这种口咽的部位，如果说是腺样体的话，它其实堵塞的是我们鼻咽部，就是鼻咽后部这块，我们外边是看不到的。那像鼻子，如果说比方说有慢性的鼻炎、过敏性鼻炎，还有一些像鼻中隔的偏曲，以及这个鼻息肉的这些孩子的话，他都能够出现这种影响这个鼻子的这种通气，出现这种儿童的这种打鼾的情况。
1: 嗯，
0: 那还有的话，像有一些孩子他可能只是说短时间出现，可能就今天你发现这个孩子出现打呼噜，他有可能和什么有关系呢？有可能是由于这个孩子可能今天感冒了，或者是他鼻炎犯了短时间的出现这种情况，造成我们鼻腔黏膜的这种肿胀，或者说口腔里面呼吸道的这种水肿或者嗓子发炎了，这种情况的话也会就是造成一过性的这种打呼噜的情况。那么炎症消除了之后呢，这种打呼噜的表现就会减轻，或者说就没有了。
1: 嗯，好，这个主要是这几种原因引发的，就孩子打呼噜是吧？
0: 对。
1: 您看这会平台上我看到也有家长留言，他说我们家孩子12岁了，感觉他平时平躺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有呼噜声，但是他侧躺之后还好。像这种情况重就是严重吗？需要去看医生吗？
0: 如果说他经常有这种平躺出现打鼾的情况下，我们说还是要到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的。因为有时候你看我们正常情况下，有些孩子如果说是因为肥胖对吧，我们的睡觉了之后，我们的舌体肌肉会放松，包括口咽的这个局部肌肉都会放松，它会往后后坠，平躺的时候后坠，如果肥胖包括颈部的这种肌肉往后后坠压迫了我们的气道，那么会产生打呼噜。偶尔的还可以，如果你侧躺能改善那也可以，经常侧躺就行了。但是如果说不管是侧躺还是平躺，或者说有长时间的这种表现的话，我们一定还是要到医院去进行相关的检查，或者说去查体。
1: 可能还有一些家长朋友会觉得说，那我们这个孩子打呼噜的话，刚刚医生也介绍了说跟这个扁桃体肥大有关系是吧？
0: 对对。
1: 那我是不是要把扁桃体太肥大了我就给它切了？因为这个也听说过啊，就把扁桃体给切除了。这个扁桃体在我们身体当中它到底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啊？
0: 扁桃体的话，首先我们说扁桃体它分为什么，它分为三个，我们最常见的是这个我们的就是我们所谓的腺样体，它叫被我们称为是咽扁桃体。然后我们所谓平时说的这个眼睛能看到的，一张开嘴巴能看到的这个扁桃体呢，是我们的这个腭扁桃体。那还有呢，其实还有一个叫舌扁桃体，是在舌后部的。那这种扁桃体的话，它其实是淋巴组织。淋巴组织大家都知道，其实它在人体的话其实是起到一个免疫的一个作用。那么扁桃体呢，它我们常说的这种口咽部的这个扁桃体呢，它其实是人体我们咽喉部位的一个第一道免疫防线，我们也叫它免疫前哨。但是对儿童来说的话，它能够帮助拦截我们吸入的一些比方说细菌呀、病毒啊等等一些身体的这种炎症反应， 应，然后他还能够参与我们人体的这种免疫应答。那他在这个儿童的这种免疫发育过程中呢，有着很重要的意义，也就是我们其实常见的，为什么我们说腺样体肥大的孩子大部分都出现在这种年龄小一点的2岁啊到10来岁这种孩子，其实是2到6岁呢，是我

0: 我们扁桃体的免疫功能最活跃的时候，也就是说这种时候呢也是它生理性增大的一个最重要的这个时期。
1: 嗯，
0: 那随着这个它的年龄增长呢，我们说扁桃体它的这个到十岁以后，它的免疫功能呢就会相对来说被这个我们全身的这个其他的这个淋巴组织啊免疫系统所代替所接管。那么在他儿童时期正在活跃的时候，如果说比方说我们呢经常吃一些高热量的食物啊，或者反复的这种呼吸道感染，那么他就容易产生这种扁桃体的肥大和增生。反复发炎之后呢，扁桃体就会堵塞我们的气道，然后就会由它这个扁桃体本身的免疫屏障变成了我们这个呼吸道的这种阻塞的一个问题。那但是呢，至于要不要进行处理，要不要进行治疗，还要结合我们的这个临床的表现，包括它的症状进行综合的判断。然后不能说我们说想象的，哎，它一大我把它切了就行了。因为他在2到6岁的时候，他是一个重要的免疫器官，所以我们要根据他临床症状来考虑到底要不要切除，或者说要不要进行干预。
1: 那除了打呼噜之外，像这个扁桃体肥大还会出现哪些比较典型的表现？
0: 扁桃体肥大了之后呢，我们会发现这些孩子可能反复的会有慢性的扁桃体炎，就是嗓子经常出现嗓子疼，咽喉的肿痛，然后发炎，然后以及呢我们说有时候它还会诱发全身的这些炎症反应。然后还有呢，我们说扁桃体肿大了之后呢，它其实对我们的这个呼吸有很大的影响。它堵塞了气道了之后呢，它除了打鼾，它还会出现张口的呼吸，然后造成大脑的缺氧。大脑一旦缺氧了之后呢，会影响我们大脑细胞的这种发育，然后会影响我们孩子的这种智力的发育啊，特别小的孩子会影响智力发育，以及呢后期会影响我们孩子整体的生长发育的这种情况。
1: 所以您看哈，这个扁桃体这个事情的话呢，我们家长朋友还得慎重对待，是吧？
0: 对，
1: 不能说我孩子这个睡觉打呼噜，和这个扁桃体肥大有关系的话，那我切了算了，哎，真的还不是这么回事儿，最好还是到正规的这个儿童医院，是吧？然后最好找那个经验丰富的儿科医生再帮您来看一看。当然了，也有朋友会觉得说，孩子睡觉的时候感觉就是喜欢张着口呼吸，那这个到底是哪方面的问题？跟扁桃体有关系吗？还是说有别的原因？
0: 我们现在这种张口呼吸的孩子呢也非常的多。首先我们说张口呼吸肯定是这个扁桃体肥大的一个就是扁桃体特别大了之后它会出现张口呼吸，但是不是所有的孩子扁桃体出现问题都会出现张口呼吸的情况。那么像我们常见的刚才提到的过敏性鼻炎，然后慢性的鼻炎，这种鼻部的问题它也会引起张口呼吸，还有腺样体肥大，然后以及我们说所有原因造成了这种鼻腔通气的这种受阻的情况下，孩子都会被迫的用嘴巴进行呼吸。那也有一些孩子，我们说他，哎，你一看好孩子没有扁桃体的肥大，然后也没有一些这种鼻炎的这种情况，那么但是呢这个孩子还是有，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都是有张着嘴巴或者说用嘴呼吸的这种情况。它其实和什么有关系呢？和我们中医上讲的这些孩子经常吃一些这种肥甘厚腻的食物，以及干的这种薯片呀，然后零食啊，它导致了胃肠有积热。我们经常见一些那些小狗，你看它这个汗腺不发达，它散热的时候它需要张着嘴巴哈哈哈就这样去散热。那孩子呢也是一样，如果体内的内热太大了之后呢，它到了夜间或者是白天的时候，其实特别是小一点的孩子，他有可能张着嘴巴他会有流口水的表现，他都是因为他胃肠积热太重了。那这种内热呢就会孩子出现不自觉的这种张口呼吸，然后包括口腔呼出来的气味比较重，或者是呼吸这种热度比较高一些，但是他鼻腔通气是正常的。那如果想要分清他到底是哪种原因引起的，或者说是不是我们的这个扁桃体肥大造成的，那么我还要进行专科的检查，或者是区分他到底是鼻腔问题还是这个腺样体啊，还是咽喉扁桃体的问题。
1: 好，我们这会儿平台上朋友们的问题也比较多哈，各位如果有问题可以继续把您的问题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就可以看得到了。待会儿也会梳理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佘医生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这会儿平台上也有朋友留言，他说我们家孩子已经12岁了，感觉那个扁桃体还是有点肥大，像这种情况用不用切除？因为我们的牙齿有点问题，想去矫正牙齿，然后医生建议说还是要这个切除扁桃体的，说这个12岁以后的话，扁桃体对人体的这个作用 有一些就是可以取代的，他想问一下要不要切除，还是关于扁桃体。

0: 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更不人心。
2: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翻新液，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3: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2: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0: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5: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6: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医院儿童传统特色诊疗部主治医师佘月。那佘医生做客节目带来的科普话题就是警惕儿童打鼾，守护呼吸健康。很多家长以为说孩子睡觉打鼾是睡得香啊，其实这有可能是身体发出来的一种预警信号。到底是什么样的信号呢？我们今天特别邀请的佘医生做客节目和大家聊聊这个话题。当然了，朋友们在听看直播的时候呢，依然欢迎随时保持联络，问题可以直接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那如果说您不太方便搜到我们那个视频直播链接的话，也可以直接发送健康这个关键词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啊，然后直接可以扫码入群，群里面也有节目的链接。其实每期节目链接都会发到这个社群里头哈，大家随时点开链接就可以来回听回看您感兴趣的这些科普节目了。每一期我们邀请的也都是咱们省内三甲医院的名医大咖做客直播间，为各位带来比较权威的比较专业的健康科普的知识。刚刚呢，平台上这位朋友的描述，我不知道这个信息量各方面够不够完整，就佘医生能不能帮他判断一下，12岁，然后因为矫正牙齿的问题让切扁桃体，12岁以后这个扁桃体是不是对人体的贡献度不是特别大，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
7: 首先的话，我们先肯定一点，这个到了12岁以后，其实说实在的，确实是这个扁桃体的话，它的这个免疫功能已经很小了，它会被我们全身的这些淋巴组织啊，然后其他的这些免疫器官所代替它的免疫功能。所以如果说的话，但是我们先回顾一下刚才那个12岁那个小朋友家长的话，他描述的是他家孩子现在是由于要去矫正牙齿，然后发现呢他的扁桃体有肥，还有肥大，就不像我们想象的说，哎，过了10岁以后他扁桃体或者腺样体就萎缩了，这个也是我们临床上一个误区。临床上的话，
6: 所有的都会萎缩的。
7: 对对对，如果说像有些特别大的扁桃体的话，它其实可能要到30岁或者甚至40岁以后，它才能够完全的萎缩。但是如果说你比方说10岁以后，孩子的免疫力增强了之后，那么他的免疫功能强了之后呢，他不经常生病了，也没有鼻炎，或者说也没有经常反复感冒的这种情况，那么慢慢的他的腺样体是会相应的萎缩的，但是扁桃体的萎缩可能会相对来说靠后一点。但是这个具体这个孩子要不要就是进行扁桃体的切除，因为他现在要箍牙，如果说我们要进行牙齿的矫正的话，大夫会首先要看这个孩子还有没有张口呼吸，还有没有夜间的打呼噜，然后还要看他这个有没有扁桃体和腺样体的肥大。如果说他现在就是虽然说有稍微的扁桃体和腺样体的肥大，或者说有一定的这种鼻炎的问题，但是呢他晚上并没有长时间的，或者说没有经常的这种打呼噜，或者说完全

0: 没有这种打呼噜和这种张口的情况，那么我们不管这个扁桃体也是可以的，就可以直接去进行这个牙齿的矫正了。但是如果说你家孩子现在即使没有打呼噜，但是还是再有晚上的张口呼吸，然后还发现他有扁桃体特别大，那这种情况下的话，你肯定还是要先将这个他的疾病，就比方说鼻炎呀、扁桃体肥大，还有他的这个张口呼吸的情况进行干预了之后，治疗了之后，没有这些情况了之后再进行牙齿矫正。因为如果一旦开始牙齿矫正，如果你还有张口呼吸的话，那么它的矫正是无效的。
1: 哦，明白了哈，所以还是建议您哈，就是到专科检查吧，再来综合判断一下。那也有家长会说，如果孩子只是单纯的扁桃体肥大，平时也没有像刚刚医生所提到的那些张口呼吸啊等等，这个需要干预治疗吗？
0: 如果说这个孩子只是有扁桃体肥大，但是没有张口呼吸，也没有打呼噜，甚至也没有反复的这种鼻炎的发作，没有反复的这个扁桃体发炎的情况，就是我们所谓的这种扁桃体的化脓啊、慢性扁桃体炎啊，这些没有这些经常反复的表现的话，我们这个扁桃体其实它是就是可以不用管它的大小的，就是即使是它大那也没有关系。
1: 好，明白了哈。那如果说从这个中医角度看，您看儿童扁桃体反复肥大的话，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0: 我们中医上的话其实最讲究什么，我们小孩的话经常说孩子的先天的他脾胃呢就不足，我们中医上讲他脾是生痰之源。那我们儿童的脾肠不足，本身这个小孩子他的脾胃功能就会相对来说差一些，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孩子经常的反复有消化不良啊，或者有反复的生病，这种情况其实都和脾胃有关系。那如果说一旦这种孩子脾胃不足，然后我们又喂养的不当的情况下，就是经常就是过量的食用这种肉类呀、然后蛋类或者是奶或者是零食的情况下，那么脾胃它对这种高热量的食物它又运化不掉，就会生成大量的这种痰湿。我们中医上讲这种痰湿呢，它会随着气体然后上行到聚集到我们咽喉部位，然后就像我们形成了这种痰核，然后形成肥大的这种肉核，就是我们所谓的这种扁桃体肥大。那这类孩子呢经常也会出现这种舌苔的这种厚腻啊，包括大便黏腻，或者是出现这种便干的情况。那这是我们引起扁桃体肥大的一个中医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很常见的，就是我们所谓的这种肺热。那肺经有热的时候呢，它其实我们的这个外感的这种风寒或者风热呢更容易入里，然后化热，这种热邪呢去灼伤到我们的这种咽喉，灼伤到我们的这个上呼吸道了之后呢，然后这种痰热互结，和刚才呢我们说脾肠虚，它痰热互结了之后呢，就会形成这种痰核。那么加上我们人体儿童呢，它有阳长有，就是本身他可能就相对来说这些孩子就容易这个化热，那么会出现感冒发烧，然后这种热气上冲，然后就会导致我们扁桃体出现这种红肿啊、肿痛啊，包括化脓。而且的话，如果每次我们感冒都老是用这种寒凉的药物去给它压的情况下的话，我们的这种热邪呢就会藏伏在我们的这个肺经里面，然后下次就特别又容易被诱发出来。所以这是我们说肺经也是，肺经有热也是和这个反复扁桃体肥大发炎有关系。那还有就是我们经常讲我们孩子老是说我家孩子为什么免疫力总是这么低，对不对？它其实和什么，和我们的这个肺主皮毛有关系。肺主皮毛，然后它是掌管我们的呼吸的，也就是它也是我们的这个胃外功能的一部分。就是如果说我们的肺气充盛，然后它的胃外功能强的情况下，胃气功能强的情况下，我们呢就像一个城门在守着我们的城堡一样，那么它就不容易被这种外邪所侵袭。但是如果说这种每次外邪来袭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孩子的肺气有点虚，就像有些孩子经常反复的感冒这种情况的话，我们的这个他在生病的情况下，我们的咽喉的这个免疫器官，就是我们的所谓的扁桃体，它就会和这些正气和邪气相交争，然后在局部进行战斗。那么反复的刺激扁桃体，扁桃体就会增生，然后就难以回缩回去了。那还有一部分人呢，就是因为本身这个孩子可能就有阴虚火旺的表现，他会比方说有些孩子可能长期熬夜，对吧？我们现在孩子的课业比较重，经常熬夜晚睡，还有反复发热的这些病人，他都会灼伤我们人体的这种阴液，那么出现我们这种阴虚火旺的表现，导致我们的虚火上炎，也会出现这种嗓子的这种干痒。但是它和实火不一样的什么，这种虚火的话，它和实火的表现，实火是出现是红肿，然后疼痛特别狠，但是如果是阴虚火旺的话，那么他嗓子扁桃 的情况会出现一些咽喉的干痒，然后这种的话那就像是我们锅里边然后水已经没有了，但是火还一直在烧，这样子的话就会导致我们局部的扁桃体的组织然后进行充血呀增生这种情况。这就是我们临床上中医上从中医角度来看它的这个四种常见的这种症型以及它的这个原因。
1: 嗯，好，您看平台上有朋友一直在留言，他说我在听节目，我还在做笔记，然后回想一下孩子可能小的时候就是有鼻炎，再加上每两个月都要因为各种感冒的问题呀，然后肺炎的问题呀生病住院，现在呢也是扁桃体有一些肥大，腺样体也有一些肥大啊。那如果说从中医的角度来进行这个调理的话，尤其是对于扁桃体肥大的问题，一般咱们会用哪些手段？
0: 嗯，首先我们中医治疗的话，大家都知道我们提倡的是辨证论治，对吧？那么针对某一种症型，我们肯定要选择不同的治疗方式。如果说是就不管是中药也好，还是我们的传统疗法也好，中医的传统疗法就像针刺啊、艾灸呀，以及我们说的贴敷啊这些的话，我们都是要进行辨证的。那如果针对我们，比方说像刚才这个家长描述的，他家孩子反复的有这种生病的病史，那有可能是由于我们的这胃阳不当导致的，他内热积食，反复的内热为主。那这种孩子的话，我们说他要侧重的就是清热然后消积食。但是如果说这个孩子先天呢就是肺脾虚弱的这种表现，就是可能有一些孩子早产呀，或者说是后期的胃阳导致的肺脾虚弱，或者经常反复感冒导致的这种肺气虚，那么这种的话我们就要健脾固肺。如果说的话像我们中医的这种手段的话，首先最常见的我们经常说要去调点中药，特别是我们医院的一些中药的小颗粒哈，在我们这个河南包括全国地区其实应用都非常广泛的，然后孩子口服呢相对来说也比较方便，那中药的口服是一部分。那现在家长呢其实都特别提倡这种绿色的疗法，是吧？然后所以这中医发展了之后呢，我们其实咱们的这个社会上呢其实对这种中医传统疗法关注度也越来越高。那么我们像扁桃体肥大或者说我们扁桃体老是反复发炎的病人的话，其实我们就可以通过最常见的一种中医的传统疗法，就是扁桃体的这种烙制，然后或者说是灼制。那这种扁桃体烙制的话，它其实是能够很大程度上的去缩小扁桃体，甚至完全没有疼痛感。那这种孩子是特别容易接受的。那平时呢我们也可以什么，也可以针对一些体质差的孩子，经常容易生病的孩子，给他选择一些中药的贴敷呀，然后小儿推拿呀，通过他的这个调理体质来这个增强孩子的这种免疫功能。那调理它的脏腑功能，目的呢就是为了减少它炎症啊反复发作的这种频次，然后尽量缓解它增生的这种水肿。那如果已经出现了，如果像刚才那个孩子他说只是说有轻微的这种扁桃体肥大或者腺样体肥大，并没有临床表现出来症状，那我们也可以不用管它。但是如果已经出现严重的这种睡眠的憋气啊，然后那我们就不能就是单一的
1: 依靠中医的调理，
0: 依靠中医或者说单一的用一种疗法，那么可能要多种疗法进行结合，或者进行临床的评估，来多学科评估来进行治疗。
1: 好，明白了。各位有问题可以继续把问题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平台上。我们也有朋友留言，他说呢想问一下，半岁的孩子从两个月开始总是咕噜，这咕噜是打呼噜吗？说鼻子不透气流口水，中间又感冒了几次，这个推拿有用吗？我们稍后也来请教一下说医生，看关于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个有效吗？关于这个推拿哈，中医推拿。那各位也可以继续这个发送健康关键词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2: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3: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医院儿童传统特色诊疗部的主治医师佘月。佘医生做客节目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就是警惕儿童打鼾，守护呼吸健康。这个话题是备受我们很多家长朋友的关心关注啊，所以平台上问题也特别多，各位可以抓紧节目直播的时候把您的问题继续发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当然了，我们其实节目当中聊的干货知识点也特别多哈，也许呢您在回听或者回看本期节目的时候会觉得说自己想问的问题就已经在节目当中呢医生已经聊到了，那您也可以发送健康这个关键词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入群，我们每一期的节目这个视频直播链接都会发到群里面，各位随时点开链接就可以来回听回看不同期的这种不同主题的一些科普访谈节目啊。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也是我看到平台上像上一小节的时候也提到啊，这位朋友说的家这个孩子是半岁两个月开始咕噜，我不知道说的是不是呼噜咕噜，说鼻子不透气流口水，中间有感冒几次，推拿有效果吗？咱们这个中医特色的推拿佘医生您看好判断吗？这个
4: 首先呢这个家长朋友呢描述的这个症状，这个孩子的话他可能我们平台上描述不是很清楚，他说的是这种咕噜，但是其实呢我想他应该是描述的什么呢，是这个孩子可能嗓子里边老是有呼呼噜噜的这种声音，可能但是他又不咳嗽，有可能是这种情况。那这种小孩呢我们说其实临床上还是非常多的，特别是对一些这种低龄的这种患儿来说的话，我们说他经常你看他描述的有经常有鼻塞对不对，有鼻塞，然后偶尔的会有感冒。那么他反复的这种感冒之后呢，我们说他有可能时间长了之后会形成患者的这种鼻炎的情况，或者说即使没有鼻炎，那么他也会长期的这种反复感冒，也会出现我们鼻黏膜的肿胀呀，包括分泌物增多呀这种情况。那么一旦鼻腔里面分泌物增多，或者说经常有鼻塞这种表现之后呢，他这种鼻涕呢会出现倒流的情况，那么到我们的嗓子的话就会呈现哎，家孩子呢特别小的又半岁他经常躺着，那么他的痰液又排不出去，那这种鼻涕呢又排不出去，所以这种情况下出现了鼻涕的倒流，然后到嗓子眼就会出现这种呼呼噜噜的声音。而且我们经常有一些大一点的孩子，就2到3岁的孩子，家长也会跟我们经常描述说我们也不咳，但是呢老是感觉到好像嗓子里呼呼噜噜的，然后感觉就跟有痰一样，但是他又不怎么咳，或者说偶尔的咳一下这口痰吐出来，这一天也就没什么事了。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说一般情况下他和这个孩子的这个反复生病这个肺气虚有关系，再一个经常和我们的这个生病了之后呢导致我们的脾胃功能差，脾虚了之后我们刚才说它运化水湿的能力啊，还有运化痰湿的能力都会下降，那么这个孩子的痰液呢也会越来越多，然后就会出现这种嗓子眼里呼呼噜噜这种表现。那我们小儿推拿呢可以很肯定的告诉大家，我们的中医保守疗法对儿童特别是小儿推拿，对婴幼儿年龄越小其实它的疗效是越快的，效果是越好的。
3: 所以可以去试一试啊，
4: 对，可以通过推拿呀贴服呀，包括一些我们的小儿童的这种足浴啊，这种都可以进行给孩子进行调理。
3: 还是建议到专业的医疗机构去啊。另外的话就是可能也有家长朋友也关心啊，说我怎么判断孩子这个打鼾算不算严重。
4: 如果我们孩子在睡着了之后出现了这种打鼾的情况之后呢，我们首先这个家长呢要在孩子熟睡了之后呢进行观察，观察哪些方面呢？首先我们要留意这个孩子的就是他的呼噜声到底有多大，或者说如果说你真的判断不清楚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给孩子夜间睡觉的时候录一个视频，因为很多家长会告诉我们说我们到底这种算不算打鼾，有些孩子他感冒的时候他会出现呼吸音粗，那呼吸音特别粗呢有些家长也会觉得认为是打鼾的情况，但是这种其实是不是的。所以我们呢在这个如何判断这个打鼾算不算严重，我们可以首先要观察他的这个鼾声大不大，还有就是要看这个孩子睡眠有没有憋气的情况，就是他有没有睡着睡着突然间憋着不呼吸了， 然后突然间的猛的一喘气，有没有这种情况出现？就是呼吸停顿了几秒之后又出现了这种大喘气，或者是有没有整夜一直的这种张口呼吸？再一个的话，如果有孩子出现打鼾的情况下的话，他可能会伴随有频繁的夜间翻身啊，然后因为他一憋气嘛，他不舒服，所以他就要翻翻身，然后调整一下这种呼吸道通气的状态，然后会出现这种夜间频繁醒的这种状态。那还有特别严重的，如果说你打鼾这些孩子出现特别严重的情况下的话，那这个孩子白天的

0: 精神状态会变得很差，容易犯困呢，然后老师会反映这个孩子上课注意力不集中或注意力涣散，然后包括学习成绩下降这种情况。如果出现任何一种这种比较严重的情况下的话，我们都不建议在家自行调理，倒建议到医院做这个系统的这种专业的评估。那如果只是偶尔的打呼噜，就像刚我们讲到的，孩子感冒了是吧，那他气道肯定会有堵塞对吧，感冒了鼻涕比较多呀，然后黏膜的水肿啊，这种的话偶尔的打呼噜，或者说你睡觉的时候枕头不太舒服，哎，白天玩得太累了孩子，然后夜间他可能翻翻身，然后刚好躺到那个枕头比较低的地方，哎，夹着那个脖子，这时候的话也会出现偶尔的这种打鼾。那调整睡姿啊，或者说感冒好了之后他这个症状减轻了或者说没有了，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就可以先不用管他。所以我们如果说孩子一旦出现打鼾，长时间打鼾的话，我们可以先把他拍个视频，如果自己不能判断的话，拍个视频拿到医院让大夫进行判断。
1: 嗯，好，那关于这个儿童扁桃体出现什么样的情况的话会去做手术，包括刚刚您也提到了另外的一种啊，扁桃体烙质啊，这个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治疗方式，能不能把这两种治疗方式也简单跟我们来说一说，再对比一下各自的这个好处还有它的一个优劣势吧，分析一下。
0: 嗯，首先我们先来说咱第一个问题，就是儿童扁桃体它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才考虑做手术。就是我们其实这是我们临床上遇到很多的一个问题，是家长其实最关心的，因为大家一听手术可能都比较害怕，因为家长现在会考虑到这种麻醉的风险呀，包括术后的一些出血呀，以及可能家长更多的会考虑到哎，孩子做完之后会不会免疫力下降这种情况。那么所以我们说呢，扁桃体的这种大小其实不是我们手术切除的这个唯一的指征，也就是说我们不看大小，要看什么？要看他的这个病情的这种后果。就是如果说他仅仅是肥大，但是并没有打鼾呐、憋气啊，也没有这种吞咽困难，因为我们经常见有一些小孩扁桃体特别大了之后，他自己就会告诉你说，老师，大夫，我咽东西的时候会觉着感觉嗓子眼里边有点堵，咽东西会觉着困难。那么还有就是要看这个孩子有没有反复的发炎的这种病史。如果说孩子经常反复发炎，那么如果说都没有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可以先不用管他，那我们观察就行了。即使他肥大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说他肥大了之后还伴随有刚才的那些症状，那我们在规范的中医治疗，或者说大家其实如果说真是对手术切除有顾虑，那我们可以先规范保守的这种中医治疗后，如果说这个像扁桃体烙质啊，还有中药啊，以及我们说的小儿推拿这些情况，如果治疗了之后都没有好转，那么依旧出现了这种睡眠憋气和呼吸的暂停，我们就可以这种考虑这个手术进行切除。那再有呢，就是我们说长期的这种张口呼吸呢，其实也容易影响孩子的这种颌面的发育，就是我们说的腺样体肥大呀，包括腺样体面容这种情况。那这些情况的话，我们医生呢会根据这个孩子的这种临床的症状来评估手术的这种必要性，然后来权衡他的这个手术之后对他免疫的情况和健康的这种风险，然后再进行决定到底要不要进行手术。
1: 嗯，好，这是关于手术的问题哈。当然了，很多家长可能也会觉得说，这孩子扁桃体发炎的时候，那我是不是在饮食上面就是特别需要管控一些了，有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
0: 对对对，因为我们经常说哈，我们特别是中医哈，特别讲究这个忌口，不管是生病的时候还是说没有生病的时候，或者说是他不管是生哪一种疾病，他可能都要有一定的这种忌口的影响。那对于我们说经常说孩子老是反复的扁桃体发炎的这情况的话，我们特别是他在发炎的情况下，我们肯定是像一些急性炎症期的时候，像一些甜食啊，然后油炸的、辛辣刺激的，还有这种性质比较燥热的食物，比方说这个膨化食品对吧，然后还有牛奶，然后肉类这种的食物的话，其实容易助长孩子的这种内热的情况。那么我们的话，它容易刺激嗓子，加重我们咽喉的这种水肿的情况。特别有些孩子，经常有些孩子在临床上来看的时候，你一问都是头一天什么扁桃体发炎了，一问都是头一天因为吃了什么，吃了薯片啊，或者这些干的或者是凉的东西，哎，来回一刺激，然后出现了咽喉的水肿，来那个嗓子发炎了。那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一定要什么？一定要清淡饮食，最好是吃一些比较软烂啊、容易消化的这些食物，比方说软面条，然后还有一些青菜啊，以及我们说的这种汤汤水水的这些东西。那多喝温水，那不要 进行这个高热量的这种补品，就是有些家长会介意，特别有我们有一些老人啊，在孩子做饭的过程中，你一说哎这两天生病了发烧了，先不要给孩子吃肉蛋奶，然后这个老人就会说那不让做肉我就不会做饭了、哦、这种情况下其实他生病期间我们如果再进行高热量的这种饮食去补充的话，其实对他的身体影响是非常大的，他能够加重他的症状，然后甚至会出现反复的这种高热的表现。那么还有的话就是如果说就是疾病好了之后其实也是要忌口的，因为我们病情刚刚好转了之后呢，其实这时候孩子的这个脾胃功能啊，包括人体的脏腑功能都属于一种比较虚的状态，那头几天的时候病情刚好的头几天我们尽量啊也是要相对来说清淡饮食，等到脏腑功能完全恢复了以后，哎，孩子胃口打开了，这时候我们再适当的添加一些营养品或者说蛋白质的食物。
1: 好，这是关于生活当中啊咱们饮食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了。当然还有一些这个家长朋友很关心啊，他说呀那这个小朋友就是有一点肥胖容易打鼾啊，然后这个到底该怎么办呢？我们待会儿再来问一下佘医生。其实我觉得关于很多小朋友的一些问题都是跟吃跟睡有关系是吧？
0: 对，
1: 刚刚咱们说的是饮食，那如果睡不好的话可能也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小问题出现了，对咱们大人也是一样的。今天的话呢，我们 UP 商城也特别给各位推荐了一款这个跟睡眠有关的这个物品哈，就是星球深睡 Pro 记忆枕。那这款枕头的话呢，它很适合晚上休息不好或者睡眠质量欠佳的朋友来使用。它是采用了人体工学的设计，自然贴合咱们颈椎 S 型的曲线，不管说咱们是喜欢或者是仰睡呀、侧睡呀，它都能够托住咱们的头颈，让颈椎保持自然曲度，所以睡得会更加的轻松，更加的放松。你睡下这个枕头之后的话呢，你就会发现脑袋像被一双手轻轻托住一样，很柔软很有力，但是呢也不塌陷，六秒黄金慢回弹哈，能够均匀分散咱们头部的压力，睡一整晚的话也不会容易塌陷变形。它是 A 类母婴标准面料，所以的话呢这个您可以完全放心了哈，这个亲肤的材质睡着也会更舒服。市面上类似品质的这个护颈枕的话动辄上百块了，今天 UP 商城带来的这款星球深睡Pro 记忆枕呢多少钱呢？秒杀福利哈，只要78块钱，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如果一次入手两只的话立减10块钱，折算下来单只只要73块钱，有8厘米和10厘米两款高度，您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习惯来进行选择啊。睡眠不好的话呢，想要换枕头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赶快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进到我们 UP 商城来看一看啊。孩子马上开学了，咱们商城还给大家准备了这个儿童记忆枕呢，0到12岁都是可以使用的，4种颜色可以选择，单只只要49块钱，赶快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去看一看吧。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也是跟孩子这个打鼾有关系的哈。各位如果说在听看直播的时候有问题，也可以直接把问题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当然也欢迎您可以发送健康这个关键词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然后扫码入群呢，我们群里面每一期的节目访谈链接都在里头，您随时利用自己碎片化的时间点开就可以回听和回看不同主题的这些科普节目了。我们稍后再来聊吧，各位可以继续发问题过来。
2: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3: 商城宠粉福利来袭，姑且217口红粉棕玫瑰调，不挑皮还显白，上唇自带温柔滤镜，秒杀价仅需168元，还送品牌礼袋，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2: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医院儿童传统特色诊疗部的主治医师佘月。那佘医生做客节目带来的科普话题就是警惕儿童打鼾，守护呼吸健康。咱们聚焦的是儿童打鼾和扁桃体健康，节目当中呢也是带领大家来认识一下孩子打鼾的这个诱因呐、扁桃体

0: 体异常会带来哪些危害，包括分享一些干预的方式，家庭的一些日常的护理，帮助咱们家长分辨哪些情况是需要及时就医，科学守护孩子睡眠和身体健康。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收看，同时直播的时候的小福利就是您可以直接把自己个性化的问题发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会梳理一下啊，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也会有请一下首医生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刚刚的时候呢，也有家长就是会问哈，说这个孩子肥胖的话呢，然后容易打鼾呢，这个时候的话呢该怎么办呢？
1: 首先这个答案是肯定的，肥胖的孩子的话他会更容易加重我们的打鼾。而且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对于一些成人的打鼾来说的话，其实70%的原因都是因为肥胖导致的。那么我们说肥胖的时候的话，其实孩子不仅仅是什么，不仅仅是躯体上的这种肉会变多一些，他其实颈部的这些脂肪呢也会堆积，颈部也会非常的肥胖。那这种肥胖呢，在他睡眠的时候啊，一躺下了之后呢，就会挤压我们上呼吸道，就是我们刚才最早提到的，之所以打鼾就是因为他的气道受阻了。那么这种颈部的肌肉的话，这种脂肪的堆积，然后挤压了我们的上呼吸道空间，在睡觉的时候他的肌肉一旦松弛，那么他的后气道就更容易变窄。所以呢我们说，同时呢我们说，由于肥胖呢，他其实这种孩子呢多数是由于痰湿比较重，然后内热比较重的话，他会加重我们的周围的这种炎症反应，而且的话他容易合并很多这种鼻炎的问题。那你鼻子一有问题，他是不是这种呼吸音就会更重了？那多重因素叠加了之后，他打鼾啊，包括他这种睡眠那种呼吸暂停的情况就会明显的升高。所以体重的这种管理对我们的这个睡眠呼吸的这种情况是有很大的帮助的。而且呢我们说，人体呢它的这个肥胖不仅仅躯体上肥胖，它一旦痰湿过重了之后，我们的舌头就像经常泡在水里一样，就像我们经常说的，哎，你的舌头上有齿痕了，对不对？然后舌体呢会变得特别的大。那这时候呢，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舌体肌肉它也是会放松的，它一放松后坠，堵塞了我们的这种气道了之后呢，那么也会加重我们的打鼾的情况。
0: 好，这是关于这个打鼾的一个问题。可能看到个性化的问题也比较多，像这位家长他留言，他说呢，如果孩子晚上睡觉打鼾会不会影响这个身高发育啊？
1: 这一点的话其实是会有影响的。不仅仅是身高，其实我们人的儿童的这个整体的生长发育其实都会受影响。因为长期的打鼾的话，我们都知道，你一旦打呼噜了之后呢，其实大脑这种情况下是出现缺氧的情况，它会出现憋气，那么大脑会缺氧。缺氧的话会造成我们孩子的这个脑细胞的生长不够。那么再一个的话，夜里边他可能一憋气，他会频繁的翻身，对吧？所以有些打呼噜家长告诉你，哎，我家孩子老是晚上这边翻这边，那边翻那边，他自己一憋气他就要翻身儿。这种情况下孩子就达不到这种深度睡眠，没有达到深度睡眠了之后，那么他的生长激素的这种分泌呢就会下降。我们都知道孩子其实长，为什么要让他干嘛，要身高长，让他早睡，对吧？早睡其实就是要让他在11点和1点之间这种生长激素分泌最旺盛的时候，要让他达到深度睡眠。那么你频繁的这种翻身夜醒，然后影响了生长激素的分泌的话，就会产生我们说的这个身高，最后对我们的身高造成影响。甚至有些孩子呢还会出现这种注意力的下降呀，然后包括这个就是学习成绩的下降，注意力不集中，这些情况都会出现。
0: 所以如果孩子睡眠质量差的话呢，这怎么办呢？
1: 这种情况下呢，那肯定是有呼吸道，最起码是有呼吸道阻塞。那这种的话我们要到医院进行看视，到底是传统疗法如果能干预的话，就肯定要用保守的传统疗法。如果说我们接受不了保守疗法，或者说他这个打鼾的情况更重的情况下，我们要选择尽量尽快选择手术切除。
0: 所以整个如果小孩子打鼾的话呢，我们到医院去一般是要做哪些检查项目来明确一下他这个病情？
1: 刚才我们提到了他的病因有鼻炎，然后有鼻子的这些整情况，然后还有腺样体还有扁桃体，所以我们肯定要首先是先查体。到了医院之后，我们先要看他的这个，通过口腔就能看到我们的嗓子扁桃体有没有大，排除扁桃体的问题。如果扁桃体没事，那么我们可能要做一个鼻咽镜或者是鼻咽部的测位片，来看一下他腺样体的这种增生的情况。如果腺样体特别大的话，那这种情况下可能我们就要用中药和这个保守疗法结合在一起。因为腺样体我们通过这个传统的治疗的话，只能说改善它的症状，并不能让它完全的缩小。但是如果说 多种的这种疗法结合了以后的话，其实它病情

0: 经减轻了，然后没有反复的发炎这种情况，鼻炎也减轻了，那么我们的这种打鼾情况都是会减少的。
1: 嗯，好，还有家长在问哈，他说呢，市面上有不少口呼吸的矫正贴哈，能不能买来给孩子用上啊？
0: 嗯，这个也是我们在临床上经常在做治疗的过程中家长会问的一些问题。他就觉着哈，我现在已经开始在做治疗了，那孩子虽然说还有张口，我是不是可以用东西把它贴着，对吧？其实这一点的话我们也是要进行评估的，我们不建议家长自行的去购买这种鼻口贴。因为什么呢？因为孩子本身他如果说一旦出现这种打呼噜的情况的话，或者说没有打呼噜，只是有张口，那么我们也是要看他有没有在用口呼吸。因为有些孩子前期他如果说有长时间张口呼吸或者打呼噜的情况，他会形成习惯性的，就是后期他的牙齿啊包括面颊已经进行改变了，那么他可能就嘴巴就长时间闭不住。这种情况下虽然说没有用嘴巴在出气，那么他还有张口，如果没有鼻炎，那这种我们是可以用鼻口贴的。但是如果说你用手去试了之后，他还是有用嘴巴在出气，这种情况下我们其实是不能盲目的自行去用鼻口贴去贴，贴住了之后会加重他孩子大脑缺氧的这些情况。
1: 嗯，好，不要自行去购买是吧？
0: 对对。
1: 那您看最后的话呢，这个作为家长，如果发现孩子睡觉打鼾的话，您再帮我们梳理一下这整体处理流程是什么样子的？
0: 作为家长朋友的话，我们都知道大家其实对这个问题很关注也很焦虑，甚至有些家长说，哎呀，我听见他打呼噜我晚上我就睡不着觉，我都侧着耳朵就使劲是听这个孩子晚上有没有憋气啊什么的。哎，所以我们整家对于我们医生来说的话，其实我们肯定要交代家长，首先遇到这种问题先不要焦虑，那么我们呢要首先就是最起码要不能主观的认为他是睡得香的这种表现。再一个的话，我们要干嘛呀？居家，如果在居家的过程中你想要让大夫更好的了解到你孩子在家里的情况的话，我们要进行仔细的这种记录，像刚才提到的可以通过手机拍摄的情况，然后看孩子这种张口呼吸的情况呀，有没有憋气呀。如果你自己不会判断的话，那么我们在做记录的过程中的话也可以观察什么，观察孩子打鼾的这种严重的程度，一晚上憋气的情况，包括呼吸暂停的情况。如果说你觉得哎我记录不好，那么我们也可以有专业的这种手段，比方说睡眠监测这种仪，然后看他有没有这种呼吸暂停的情况，包括他缺氧的这种状态都能够监测到。然后再一个的话，我们其实也可以通过临床生活中观察到孩子有没有鼻炎，就是鼻炎也是会影响打鼾的嘛。然后如果有鼻炎的情况下，我们要看他这几天鼻子有没有透气不透气啊，晚上有没有鼻塞打喷嚏的这种情况，做记录了之后，然后呢再到医院进行就诊，完善他相关的检查，而不是说只是通过临床的一些表现来看，我们还是有些需要做检查，然后再明确是到底是扁桃体、腺样体还是鼻炎，包括一些是不是天生的这种小颌面导致的。后续的话我们在做治疗之后呢还要进行一些定期的观察。
1: 那您看我们是要去医院哪个科室？
0: 对于我们这个打鼾的情况下的话，我们儿童的话首先儿科也可以，或者说是耳鼻喉也是可以的。
1: 但是一定要去儿童相关的这个耳鼻喉科。
0: 对对对，
1: 您看还是就是因为有些三甲医院可能就是直接耳鼻喉科，我们要特别去儿童医院的吗？
0: 没有，因为我们像我们医院的话，其实耳鼻喉它成人和儿童都看的，但是儿童医院的话，相对来说它分得更仔细一些。但对三甲医院基本上像儿科和耳鼻喉科其实都是可以去进行治疗和诊断的。
1: 行，明白了哈。我们这个时候的话呢，也是欢迎各位朋友可以继续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找到我们那个节目视频链接，您这会儿依然可以收藏啊或者分享，我们的直播回放马上就放上去了，可以回听回看本期节目的干货知识，真的是特别的多。当然了，关于这个朋友们关心的说，我这个周末了想开车出去玩，但是我很担心啊，我这个车的油耗比较高啊，油门开起来比较重，有什么好的办法吗？我们也是特别向您推荐10万多名车友亲测好用的咱们的这个万能通除碳氧护剂。怎么来说呢，就是用了之后真的油耗就降了，像这位朋友他说油耗从 6.1 降到 4.5， 第二瓶加过之后就发生了这么大的一个变化。重点推荐两款全能用户三兄弟，199块钱三瓶哈。然后第一瓶除积碳，油门变轻，怠速不抖，第二瓶提动力，一箱油多跑上几十公里，第三瓶是洗3元。还有一款针对8万公里以上的油车精装礼盒，一套也是3瓶，239块钱，专治咱们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您发送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了解下单了。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呢，也要结束本期访谈了，非常感谢佘医生百忙之中做客节目带来的这期科

0: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盛夏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宇宙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么板块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瓷之一的钧瓷。
2: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4: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5: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6: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7: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8: 今天当天资，我不弯腰驼背了，
9: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10: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1: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2: 青春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5: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4: 现在是16:59。
1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今年以来，我省优良天数同比增加 22.5 天，增量全国第一，综合指数同比改善 3.2%， 优良天数和综合指数实现提升进位。郑州地铁一号线西流湖站 A 出入口联络通道今天正式启用。西流湖站位于建设西路与凯旋路交叉口，现已开通 A、B、C、D 四个出入口。

0: 国内方面，中华全国总工会发文提出实施大国工匠人才培育工程，到2030年培养造就1000名左右大国工匠。2026年上半年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成绩查询服务将于8月24号开通。体育方面，日前举行的2026明日之星冠军杯女子组小组赛 A 组第三轮比赛当中，中国 U17 女足3-0力克对手，以小组赛三战全胜零失球的表现晋级淘汰赛。娱乐方面，综艺节目《我家那闺女2026》官宣定档8月23号正式播出。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8月21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5: 别打脸，别调台，
4: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潘玮柏还有张韶涵带来一首歌叫做《快乐崇拜》，这首歌2004年的一首歌曲哈。周五的傍晚了，忙碌一周终于可以卸下疲惫，就把烦恼暂时的放一放。所以今天晚上节目的今天傍晚的这个节目啊，开场曲目送给大家一首元气满满的舞曲。这首歌来自于潘玮柏和张韶涵《快乐崇拜》，而且你当中听到他很多复古的一些动感的节奏一响，就那种氛围感就瞬间拉满了。其实歌词也在告诉我们，快乐是不分年代的，也不分身份，也不分年龄，只要你可以放下包袱，把收音机的调频锁定在 FM88.1， 就可以尽情的享受当下。当然了，这一星期我不知道大家在工作上、事业上、学业上是否取得了一定的进步哈。那此刻也不管你是不是在开车，还是说在家来放松休息，希望这首歌的快乐旋律可以感染每一位听到节目的你。各位好，欢迎在北京时间17:06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一个小时。你好呀，我是洋洋。来欢迎一下我们微信平台上的好朋友们，小琪琪哈，还有 Q 以及张健，还有 HR 这位朋友，还有小张琪哈，很多好朋友以及我们的老朋友 Momo 还有加菲猫都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各位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随时随刻的跟我保持互动。当然今天节目各位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完之后呢，发送语音文字信息图片给到我都是可以的。还有呢，喜欢看抖音的朋友，你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羊羊来关注到我哈。来欢迎美食节，欢迎鹏鹏德文猫，欢迎东北人，欢迎1234哈。大家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找到我，希望今天的歌曲能够带给你一份独特的快乐的周五的心情。马上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于苏打绿带来的频率，你有没有把频率锁定在 FM88.1 呢？当然今天第一个小时当中也给大家准备了西游竞猜的环节，西游记特别熟悉吧，电视剧版本的，如果大家特别喜欢看西游记哈，尤其是暑期的时候陪孩子一起来看，今天的西游竞猜环节一定不要错过。我们先来听歌，这首歌来自于苏打绿带来的频率。

0: 苏打绿大爱这首歌叫做频率，朋友们在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把频率锁定在 FM88.1 啊，调频向左就可以找到河南音乐广播了。每周一到周六的傍晚5点到7点钟下班路上我会陪伴着大家。各位好，我是洋洋，你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啊，在微信当中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发送信息文字给到我了。那我们微信平台上就有朋友说哈，跟我分享周末计划，就说周末的时候要出去钓鱼，就这钓鱼这个事儿哈，就是不钓鱼的人永远理解不了钓鱼的人到底有多么的快乐，真吗？知道吗，朋友们？就是钓鱼佬们的那种快乐，就不钓鱼的朋友永远都不知道。然后不钓鱼的朋友总是觉得说，那有啥意思啊？就围坐在水塘旁边，然后呢，夏天的时候还有蚊子咬。但是钓鱼的朋友就会觉得这是一种，哎，可以让自己沉浸到大自然当中的一种感觉哦。所以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周末你都会喜欢干什么。如果说周末让你选择一项自己特别想干的事儿，就这个周末哈，你计划打算去干什么，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来，欢迎我们抖音平台的朱建，欢迎欢迎，还有风雨同舟以及努力改变哈等等几位好朋友，欢迎大家。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羊羊来找到我。今天因为节目是星期五了，所以我们星期五有一个固定的环节，就是来听一听电视剧《西游记》版本当中的一些音频，然后我会随机呢提出一些问题，就是根据这个音频我会提出一些问题。今天依旧准备了3道题，如果3道题朋友们都答对的情况下，可以拿走我们西游文化小达人的电子证书一张。那我们就开始吧，今天我们来先听听第一题哈，看朋友们熟不熟悉，这到底是电视剧《西游记》当中的哪一个桥段？我们来听听看喽。
1: 听力考试正式开始。
2: 第一题，
3: 玉帝、如来，俺老孙被你们骗了，被你们骗了。
0: OK， 这大概可能也许就是孙悟空，是不是？刚听到这个音频啊，音频当中悟空在哪儿说了这句话？啊，我被你们骗了，就是在哪儿说的这句话。 A 是天庭， B 是蟠桃园， C 是五行山下。你觉得正确答案是 A 还是 B 还是 C？ 你把正确答案的序号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算参与到我们的西游竞猜环节当中哈。没有听清楚的朋友我们再来一遍，正好回顾一下我们年轻的时候小时候看的那个电视剧西游记。来，
2: 第一题，
3: 玉帝、如来，俺老孙被你们骗了，被你们骗了。
0: OK， 音频当中悟空在哪儿说了这句话哈 ？A 是天庭 ，B 是蟠桃园 ，C 是五行山下，到底是哪个 ？A 还是 B 还是 C？ 你可以把正确答案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

0: 中会发生什么？
1: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6: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5: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6: 24小时。

0: 张靓颖的这首歌叫做《终于等到你》，这首歌也是当年热播的电视剧《咱们结婚吧》的主题曲哈，听起来是比较温暖和舒缓的旋律，再搭配一些弦乐的编排，唱出了都市男女在漫长的等待之后遇见真爱的那一份释然和珍惜。你有没有对一个人说我终于等到你啊？我刚刚在等待我们的李江的时候，真的想对他说一句话，我终于等到你。我周五节目的时候他都会来听我的节目，那我还得收着点呢，别把我东西都给我学走了，是不是？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啊。这句歌词也成为很多人心中关于爱情的印记哈，它不是写轰轰烈烈的热恋，而是诉说等待，历经等待之后，在平淡的岁月当中遇到对的那个人，懂得相守与珍惜。也正是因为这份共情，所以这首歌呀，终于等到你，也常常出现在求婚呀、婚礼的现场，就见证了无数人的美好时刻。就今年呀，这个七夕节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比较大的变化？纵观全国来看哈，全国呢现在有不少的特色婚姻登记处，有的地方吧是把这个登记处呢直接设在银行内，有的地方呢是在高速公路的服务区，然后设置了一个登记处，然后有的是在那个医院里面啊，就是直接设了一个登记点儿。就这些藏在银行、地铁、服务区、医院当中的婚姻登记处，预约火爆，也成为很多年轻人争相打卡的领证新地标。所以说你看现在年轻人啊，就相对来说选择自己爱人啊，选择自己这个领结婚证的地方都是比较自由的。就这事儿你怎么看？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聊一聊。就现在真的不只是去这个民政局去登记了，甚至可以去地铁、银行、服务区、医院当中直接就把这个证给领了哈。大家对这个事儿怎么看？你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今天我们进行了西游竞猜的环节哈，星期五呢当然要把这个快乐的气氛推到高潮，所以今天我们依旧是哈电视剧西游记版本当中的一些竞猜。那第一道题我们再来听一下，回顾一下。
1: 听力考试正式开始。
2: 第一题，
3: 月帝如来，俺老孙被你们骗了，被你们骗了。
0: 音频当中悟空在哪儿说了这句话？ A 天庭， B 蟠桃园， C 五行山下。正确答案就是 C 五行山下哈。刚刚有朋友说那不是五指山吗？五指山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地方，而五行山呢是西游记当中虚构的一个地方哈，它其实象征着五行，所以这个山叫做五行山，选 C。 你回答正确了吗？我们来看微信平台上都有哪些朋友回答正确了，我们公布一下名字哈。当然三轮都要回答正确才能拿走我们西游文化小达人的电子证书。恭喜 Lady 呀，回答正确了。还有唐河贴摩哥这位朋友，还有小精灵九寨亚亚老爸，以及张高峰人间过路客，还有小美女以及多喜乐，还有金子小强低调一点，以及向日葵，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加菲猫小琪琪 Momo， 以及我是热爱生活等等，还有珊珊，很多朋友都已经回答正确了哈。待会儿我们要来听第二道题，朋友们一定要做好准备了啊！第二道题我们来听听看你熟不熟悉。来，我们开始播放第二道题。来，
4: 兵器没有
5: 哦。老龙王，
6: 谁都知道龙宫之内宝贝甚多，你可不要小家子气呀。
0: 刚刚我们听到这个音频哈，问题来了，悟空在与哪个龙王要兵器？A 是东海龙王， B 是西海龙王， C 是南海龙王。我们再来听一遍哟。
2: 第二题，
4: 兵器没有
5: 哦。老龙王，谁都知道龙宫之内宝贝甚多，你可不要小家子气呀。
0: 刚刚我们听到了这个哈，悟空在与哪个龙王要兵器？ A 东海龙王，B 西海龙王， C 南海龙王。你觉得是哪个，你就把正确的序号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是参与到我们西游竞猜的环节当中。三道题都答对就可以拿走我们西游文化小达人的电子证书啊。胡夏的这首歌《关城歌》。
7: 如见殿外怀远客，雪笑无极喧，红线缭绕庭前树，

0: 接着胡夏带来一首歌叫做《观尘歌》，这首歌呢我特别想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啊，因为这首歌呢它出自于国风企划故宫印记，然后是故宫英华殿的一个专属的主题曲。英华殿大家都知道是明清时期宫中礼佛的一个地方，就见证过无数人的心事和祈愿，所以胡夏呢就用温润悠远的嗓音来化身这座古老殿宇，静静俯瞰红尘人间，笛声呢婉转萦绕，写进了殿外往来过客，写进了世间因缘聚散。所以你听完这首歌之后，就会更多了一份能够看淡尘世的淡然心境。来自于胡夏带来的《观尘歌》，也是希望大家把一周的这种疲惫啊、繁琐的事情，还有我们讲说负能量的一些东西，都把它抛在脑后，快快乐乐的享受周五下班时间的快乐时光。我们今天有西游竞猜的环节哈，我们的朱建这位老朋友哈就发来信息说，哎，听了这个西游记的竞猜环节，我真觉得我们现在真的活成了八戒的身材、唐僧的唠叨、悟空的冲动，还有沙僧的沉默。哎，确实是这样啊，就是八戒的身材，这个很多朋友都是觉得说，那其实到了中年之后呢，减肥就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很多朋友就狠狠心说，那我直接就节食，完全断主食，彻底戒油，我只出吃水煮菜，我极低热量节食，行不行？但是提醒大家哈，就是你真正的健康的管理体重，你核心是要制造热量缺口，但是要这个核心是制造热量缺口。你比如说有四条原则，大家可以记一记。一个是主食呢，你尽量的换成粗粮，就是咱平时吃的精米面，你把它换成糙米、燕麦、薯类，而且可以平稳血糖。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摄入足量的优质蛋白。优质蛋白，你吃鸡蛋，然后去皮的禽肉、鱼虾、豆制品，保证肌肉和免疫力是不掉线的。另外你不要怕脂肪这个事情哈，咱不要讲谈脂肪色变，你每天可以吃一小把原味的坚果，或者是适当的吃一点点橄榄油，每周呢吃上一到两次的深海鱼，补充必需的脂肪酸和维生素 E， 减少血管的氧化损伤。另外我们减肥的时候啊，不要求快，每日减少300到400千卡哈，每周减0.5到1公斤就可以了，过快掉秤会消耗生命物质，可能会得不偿失。所以你就看看有多难吧，是不是朋友们？哎呀，现在真的是中年人做点什么事都觉得有点悲催，是不是？除了这个我们要注意饮食上的一些哈事项之外，我觉得中年人还需要关注的就是你必须要把这个睡眠给保证好。我有时候真觉得我睡得好的时候哈，体重反而就下来了。我要是哪一段时间我熬夜的话，工作特别忙碌，我可能这段时间体重还会飙升啊，当然离不开晚上吃夜宵这个事儿。一熬夜可能晚上就是吃夜宵了，对不对？然后就是当你规律睡眠的时候，你会发现，哎，你的体重可能会出现让你比较惊喜的降低，也有可能这样的情况哈。当然这个因人而异。所以说到睡觉这件事情了，朋友们，你晚上你累了一天，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你这个脖子躺在枕头上，有没有觉得怎么都找不到舒服的位置？枕头呢，不是太软，就是太硬，翻来覆去，有时候真的是越睡越清醒，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肩颈又酸又僵的，睡眠质量大打折扣。所以我觉得咱们在睡眠的时候选对枕头很重要。所以我们UP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能够让颈椎放松的好物，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枕头，特别适合晚上睡眠不好或者睡眠质量欠佳的朋友来使用。您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来看市面上类似品质的护颈枕，动辄都是上百块，今天在咱们 UP 商城下单秒杀福利，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到手只需要78块，性价比高不高？如果说一次你入手一对儿，两只的话再减10块钱，折算下来的话，单只啊就低到73块钱了。朋友们，有8厘米和10厘米两款高度，根据日常睡眠习惯可以选择。你实物拿到手啊，真的质感特别的出众，你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给全家人换枕头都非常的合适。另外你看孩子马上要开学了，商城还给大家准备了有儿童的记忆枕，0到12岁也可以用。你像那个儿童的记忆枕一只只需要49块起，您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这款枕头我们主持人自己试了试哈，就你躺下的时候它真的能稳稳的承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一个支撑力，6秒黄金慢回弹能够均匀的分散头部的压力。 力。你像平时哈，我觉得这个枕头也比较适合送给咱爸妈。平时爸爸妈妈哈，年纪大了之后呢，他们有时候有一些身体上不舒服，他们都不愿意告诉你，因为怕给你增加负担嘛。但是他们睡眠这个问题，睡得不太好，是很多老年人普遍的存在的一些问题。你就别说老年人了，年轻人现在工作压力大，晚上可能也睡不好觉，对不对？所以一对好的枕头特别重要。如果说咱周末正好去咱爸妈家，您带上这个枕头比买点啥都强，买啥送啥都不如送点健康哈。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78块钱一个，哎，星球深睡的 Pro 的记忆枕，买一对儿再便宜10块钱，一只才不到才低至73块钱哈，您100多块钱就把一对枕头带回家了。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
1: 河南消防提示，及时清理家里屋外的杂物，不卧床吸烟，不要向杂物堆垃圾篓乱扔烟头。
2: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4: 只身未来，音乐燃烧。
0: 欢迎各位在北京时间17:37来持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还不停。你好，我是杨洋，各位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刚刚发秒杀的朋友特别多哈，估计是真的是周末想去爸妈那儿的，觉得空手也不合适，给爸妈带一对儿这个枕头是非常合适的选择。还有这位朋友叫 Livy， 这位朋友跟我说啊，明天要带上爸妈一起出去近郊哎，玩一玩，真的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哈。当然，周末的时候带上咱爸妈，带上家里人，咱一块儿出去玩的时候，开上咱的爱车。你在上高速之前呀，我建议朋友们直接加上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因为咱的爱车，我想问问大家，你的车子啊，燃油车、油电混动车、插混车，你开几年了？就咱们现在开的这辆车，你开了几年了？有没有开10年以上的朋友？有，我先举手。我的车都已经10年往上了哈，也是10万公里往上了，但是我及早的用上了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我为啥要用它？就是因为我开着开着觉得它动力确实不行，而且这个油耗是眼见的往上蹭蹭的增高，所以我就赶紧用了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我当时买的是三兄弟啊，一套是3瓶，100多块钱一套三瓶。咱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清三元催化器。您就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解我们的服务了10万家车主的明星产品万能通。如果咱10万公里以上哈，你可以选择金装礼盒，一套也就是200出头哈，里面是3瓶，您直接倒进油箱当中就可以了。提动力，降油耗，清三元催化器，上线检测，争取一把过。您发阿拉伯数字888过来。

0: 火车带来这首歌叫做《风光明媚》。我看微信平台有很多朋友跟我分享说周末呢要出去玩，但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哈。8月22号呢，省会郑州是多云的一个天气，风力不大，但是呢可能会有一些降水的概率，局部可能会有阵雨。周日的时候呢同样是多云，25到33度，东北风2级，同样呢可能也会有降雨的可能性，也多为分散性的阵雨。这两天呢气温其实最高温度还是不低的哈，30度往上了，而且是湿度比较偏大的，所以体感比较闷热。如果明后天要出门的朋友，周末可以随身来备一把雨伞哈，然后及时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和天气预报。我们第二环节当中啊，我们西游记的竞猜环节啊，我们听了第二道题，我们再来听一下这道题，看看大家有没有猜出来答案到底是什么。
1: 第二题，
2: 兵器，兵器没有。哦，
3: 老龙王，谁都知道龙宫之内宝贝甚多，你可不要小家子气呀。
0: 我们刚听到这个音频哈，悟空在跟哪个龙王要兵器 ？A 是东海龙王 ，B 是西海龙王 ，C 是南海龙王，到底是哪个是正确答案哈？正确答案就是 A， 东海龙王。我们的加菲猫老朋友还说，东海龙王敖广，没错哈。我们来公布一下回答正确的朋友的名字啊，唐和贴摩哥，还有朱仁权，以及志在必得，还有 David， 以及马哲，还有多喜乐，还有人间过路客，老朋友加菲猫，亚亚老爸，哎，好几位朋友都是连续猜对的啊！还有张高峰、风秋分公司、小女孩、Lydia 等等，很多朋友都回答正确了。我们接着来听哈、第三道题。如果第三道题也回答正确的话，连着三道题都回答正确了，可以拿走我们西游文化小达人的电子证书。第三道题我觉得有一点点难哦，想不想来挑战？我们来听听看第三道题到底是什么。
1: 第三题，
4: 哥哥啊，还让我抓住了一个，
2: 哎呀，太好了，带上了，
4: 好，小的们，
0: 啊，两个人在对话是不是？哥哥，他喊了两遍。这道题的问题是，音频当中是谁在对话 ？A. 精细鬼灵力虫 ，B. 金角大王银角大王 ，C. 青狮精白象精。没听清是不是啊？我们再来一遍好不好？第三道题，来。
1: 第三题，
4: 哥哥啊，还让我抓住了一个，
2: 哎呀，太好了，带上了，
4: 好，小的们。
0: 刚刚我们已经听完了第二遍啊，音频当中谁在对话 ？A. 精细鬼灵力虫 ，B. 银角大王金角大王 ，C. 青狮精白象精。这哥哥他非要喊两遍吗？真的是。抓到了宝藏是不是？所以刚刚那个音频当中啊，谁在对话？我们再来听一遍啊，因为第三道题有很多朋友这会儿走在下班路上，可能刚刚打开收音机。我们再来听第三遍。
1: 第三题，
4: 哥哥啊，还让我抓住了一个，
2: 哎呀，太好了，带上了，
4: 好，小的们。
0: 该音频是谁在对话 ？A. 精细鬼灵力虫 ，B. 金角大王银角大王 ，C. 青狮精白象精。如果你觉得是哪一个正确，你就把代表它的序号 A 或者 B 或者 C 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是参与到我们第三题的西游竞猜的环节了哈！祝大家好运，带着这首歌绽放。

0: 有天趁主人外出，家里的电器们开启了吐槽大会。
1: 主人每次都把我的肚子塞得满满的，剩饭菜、饮料、啤酒、水果，我吃不下了，他还拼命地放，我只能不停地启动降温模式，缓解自己的消化不良。
2: 唉，快别提了，他还总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风速调到最大，我只能无奈地对着他猛吹。
0: 咱们搬进这家也有10年了吧，现在早就流行节能 LED 灯泡了。我身上的这些小灯泡们亮度不够就不说了，他们那可是费电达人呢。
3: 得了吧，要说费电心疼人的本尊在此，主人每次不看电视的时候只知道关电视的电源，留着我这机顶盒一直工作，小瞧谁呢，我一个月能干掉12度电呢。嘿嘿，你们看，电表数字又开始冲刺了。
1: 别说话了，他回来了。
0: 啊，电表又快欠费了，这个月的电费怎么这么多呀？天哪，我这是遇到啥电费刺客了呀？
4: 使用空调，温度设定在26度以上的除湿模式，清凉又舒适。冰箱定期除霜。不要过多的囤积食物，减少冰箱的额外用电。随手关灯，不用时拔掉电源。电是一种有限资源，节约用电，从你我做起，从点滴电器做起。
5: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6: 河南音乐广播。
7: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8: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9: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10: 今年当天资，我不弯腰驼背了，
11: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12: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3: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4: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7: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5: 听着音乐，听着生活，美丽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6: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刚刚有听到我们夏令营的宣传哈，很多家长说，哎呀，这个夏令营当中是谁带队呀？能不能认识一下我们的带队教官？来，
17: 大家好，我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教官。12年的军旅生涯和10年的夏令营带队经验，让我有足够的专业能力和丰富的经验去服务好每一位小小特种兵。我们重点培养孩子的4项能力：第一，守纪律、懂规矩，改善懒散的习惯；第二，懂团结、有担当，学会团队协作；第三，敢挑战、够勇敢，身子骨和意志力变强变壮；第四，能独立、会感恩，全面提升综合素质。请各位家长放心，孩子将在安全正规的气氛中蜕变成长。我们期待每一位小小特种兵的加入。
16: 哎，期待每一位小小特种兵的加入哈！家里有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特种兵当中。您发“特种兵”3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看，给孩子送到我们这儿之后啊，咱家有房子要装修的话，趁机赶紧装修一下，是吧？这一星期的时间，咱跟设计师好好的沟通一下，参加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您发“家装节”3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享受到很多的硬核福利哈，包括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的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您直接发“家装节”3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17:54，我们听的啊，刚刚听到了《西游竞猜》的3道题，有朋友们还没有听清，我们再来一遍3道题。
18: 第三题，
19: 哥哥
20: 啊，
19: 哥啊，让我抓住了一个，
20: 哎呀，太好了，带上了，
19: 好，小的们。
16: 音频当中是谁在说话哈？精细鬼灵力虫，金角大王银角大王， C 是青狮精白象精。正确答案当然是金角大王银角大王，选 B。 你回答正确了吗？我们来看微信平台上都有哪些特别棒的朋友。三首不是三首啊，三

熬了一晚上做出来的海报，奖状可好看了啊。刚刚三轮都猜对的朋友，您根据我发给您的关键词啊，发给您的关键词直接发送过来，然后呢就可以获取属于您的西游文化小达人的电子证书一张。17:56，第一个小时的精彩节目要暂时告一段落，但是还有音乐不会停歇，第二个小时还有猜歌的环节，大家不要错过，有一份奖励等待着给到大家。第一个小时的结束曲目要请出的是 Elva 萧亚轩带来这首歌《松松》，大家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找到我，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羊羊来找到我。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皮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7: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8月20号，省商务厅等三部门发布公告，实施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品类补贴活动，补贴标准按产品最终销售价格的15%给予补贴，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8月20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河南省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新篇章系列安阳专场新闻发布会。8月20号，省财政厅发布公告，对河南省部分政府债券项目重大事项进行变更。本次涉及要素变更的木头项目共24个，变更后项目总投资合计227.47亿元。国内方面，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宏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0: 张。民政部、财政部日前印发关于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指导意见，明确推动社会救助由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中华全国总工会发文提出实施大国工匠人才培育工程，到2030年培养造就1000名左右大国工匠。体育方面，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日前迎来开幕倒计时一个月，赛事组织运行、交通等各项筹备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据了解，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行。娱乐方面，截至20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65亿元，其中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107亿元，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8月21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0: 深河。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李宗盛的这首歌，给自己的歌，2010年的一首歌哈。他其实呢，这次他唱这首歌不再为别人而创作，而是剖开自己的内心，认认真真的写一首属于自己的歌。其实旋律早就有了，歌词呢却搁置了很长时间，迟迟不敢落笔，因为要直面自己半生的遗憾。再说了，这人生当中谁没有遗憾呢？看出来都是一把眼泪，对不对？谁的人生没有遗憾，没有执念，没有过往得失，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所以这首歌，这句歌词就很快能够唱到人的心当中，没有那些华丽的词藻，像中年人的一场内心的独白，讲感情当中的取舍，讲岁月的流逝，讲那些放不下的往事。它不只是一首情歌哈，更是历尽千帆之后对人生的那种回望和和解。第一首歌，李宗盛给自己的歌，开启了我们今天魅力嗨不停第二个小时的直播。北京时间18:07，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在为你直播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杨洋。各位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哈，微信当中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我们是加微认证的那个。添加关注之后呢，发送信息、文字、图片、视频给到我都可以。上一个小时有很多朋友就发自己周末的一些规划哈，你也可以跟我来分享分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来找到我。其实我们刚刚听到的那首歌哈，就是一直在讲说，人生有时候晚上的时候，日三省其身。你晚上躺到床上的时候，有没有会想，哎，我今天有哪些这个工作当中啊，有些事情处理的不是特别的得当，哎，我今天是不是有些遗憾？哎，我今天是不是又错失了一个什么东西，对不对？然后这想着想着就睡不着觉了，失眠，对吧？然后再加上如果说咱家枕头又特别不舒服的话，那今天晚上估计大概率可能要睁眼到天亮了，这怎么办啊？第二天还要工作，是不是？尤其像我们周六还要正常上班的，那你晚上一定不要想那么多哈，不要辗转反侧，然后思考太多，然后另外呢，选一个星球深睡 Pro 2.0 的记忆枕枕头，更好的帮助你睡觉。枕头呢，采用人体工学设计，自然贴合颈椎 S 型的曲线，不管你是习惯仰睡、侧睡，它都能够稳稳地托住头颈，让颈椎保持自然的曲度，睡得更轻松、更放松。您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解一下我们这款星球深睡 Pro 2.0 的记忆枕的枕头。上个小时我说完了，给自己爸妈送之后，就有很多朋友已经下单了啊！我在后台都已经看到了，有朋友下单，下单都是一对儿啊，应该确实是明天要去爸妈家蹭饭的时候，给爸妈带上这样一对儿星球深睡的 Pro 的记忆枕。如果说咱家的枕头哈，已经就是塌得不成样子了，或者说它一直在困扰你的睡眠，赶紧到了换枕头的时间了，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你像市场上类似品质的护颈枕动辄上百块，但是在咱们 UP 商城秒杀福利，星球深睡 Pro 2.0 的记忆枕到手只需要78块，都可以入手，性价比很高。如果一次呢你购买两只，也就是一对儿的话，可以立减10块，折算下来的话低至73块钱，8厘米、10厘米两款高度，送爸妈给全家人换枕头都非常的合适。上小时有好几位朋友都直接买是一对儿啊，两个，因为更便宜一点，低至一只啊，一只枕头是73块钱，你买一对儿，买两只，买两只，这样更划算哈。星球深睡 Pro 2.0 的记忆枕的枕头，给你一个非常好的睡眠。咱们说人生啊，就是一生当中有很多时间都会在床上来度过，所以晚上的睡眠就相当的重要了。

除了大人的枕头，我们商城还有给小朋友0到12岁准备的枕头，四色可选，单支49块钱，您都可以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最美的期待。

0: 九尾巷这首歌叫做最美的期待。我们刚刚有问到大家说周末大家怎么安排的哈，我们的老朋友 Mr. 刘说周末呢基本上是这样安排的，就是一天背床一天背沙发。Me too, V too, 哈，很多朋友都是这样选择的哈。当然了，背床的时候你要枕头不舒服的话，一定要选择我们 UP 商城的这个星球深睡 Pro 2.0 的记忆枕的枕头哈，可划算了，一个才70多块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的星球深睡 Pro 2.0 的记忆枕的枕头，建议大家直接一对儿一对儿的入手啊，这样更划算。马上要进入我们的歌词接龙的环节当中啦。
1: 旋律在耳边响起，却卡在最心动的那句“傍晚通情路，一起来猜歌”。你是不是那个猜歌王者？拭目以待。
0: 这周其实呢，我把歌词接龙呢已经进行了一个调整啊，就看朋友们更喜欢猜哪种。之前是我播放副歌部分哈，停下来之后呢，朋友们猜后面的歌词。而这几天我在尝试说哈，给大家展示一首流行音乐用不同的乐器演奏出来的风格，同时也让大家感受到不同音乐的乐器的影响下啊，就是这种配器和编曲不同的情况下，你能感受到这个音乐独特的魅力。啊，不只是这个歌手演唱的这个版本的这个单一的版本哈，我们今天要听到的这个音乐呢，它是一首笛子曲，我们听听看大家熟悉不熟悉哈，我来播放喽。

这是笛子版本演奏的一首流行音乐哈、啊。这个流行歌曲的歌名到底是什么？四个字儿。四个字儿哈，我这会儿抖音平台上已经有朋友猜出来了，聪明啊！这首歌呢，它是将一段缠绵悱恻的千古神话演绎的活灵活现哈。那刚刚听到这个笛子版本的音乐，它对应的流行歌曲是哪首歌？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的话，把它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没有听清楚的朋友们，再来一遍。

0: 其实这位歌手呢，在2026年，就今年8月19号七夕晚会现场也演绎了这首歌。如果正好恰巧你也看七夕晚会了，哎，你都能知道这首歌到底是哪一首歌哈。就这个音乐它对应的流行歌曲的歌名是什么，四个字儿。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把正确歌名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消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逃生，会扑救初期火灾。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7: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父说的对呀、啊、
5: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8: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6: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10: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11: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12: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13: 今天当天资，我不光要考病了，
14: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15: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6: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7: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10: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8: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但凡参加过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小学员，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你别看就这时间呀，短短的7天时间，但是你去接孩子的时候，你发现他的眼神变得刚毅了，而且回家之后他能主动的收拾家务了。你说这个变化他惊喜不惊喜？这都是参加了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如果咱家有5到15岁的孩子，非常欢迎家长朋友们给孩儿报个名，您就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来听听看啊，孩子们最喜欢的我们的夏令营的项目都有哪些，来有请我们的宝贝们。

0: 今年11岁了，我的陆军、海军、空军都已经参加完了。这是我这个暑假连着第二次来到空军夏令营。陆军最喜欢的就是真人 CS 和20米级降滑索，海军我最喜欢的项目就是有一个赶海的活动。那一次我抓了鱼还有螃蟹带回宿舍，结果第二天都找不见了，后来才知道是教官放生了。然后这一次是我来到空军，也是我觉得暑假里面最好玩的项目。
1: 我今年8岁了，我喜欢那个真人 CS 和风洞，还有那个去阳光沙滩的那里玩水。
2: 我今年11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非遗手工，可以锻炼我的动脑力和手工力。
3: 我9岁了，我喜欢那个风洞体验、彩虹大战、游泳，还有非遗手工，我也是非常喜欢。
4: 我喜欢那个阳光沙滩游泳，还有去那个湖心岛拉练。
5: 这回来空军的话，我比较喜欢的项目是风洞。风洞体验就是能感受到伞兵他们的那种失重感。我感觉这个项目好玩的点就在于它特别刺激，还有就是去阳光沙滩，就会觉得在沙滩上光着脚跑会特别的自由，特别的欢快。在这里有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项目，玩都玩不完，所以我们每天都特别开心。
6: 我今年12岁，我去年参加的是陆军夏令营，今年过来参加空军夏令营了。
7: 我们还去了机场，了解了很多飞机的知识和构造。
8: 我今年10岁了，在这个空军夏令营体验到了很多项目，有真人 CS， 还去玩了彩虹滑道，那个彩虹滑道非常的刺激。我在这里吃到的食物和饭菜啥的都特别好吃。
9: 特别好吃，那肯定的，我们做的饭啊又特别特别好吃，很多小朋友都说真的比家里做的还好吃呢。所以5到15岁的孩子哈，咱家如果有5到15岁的宝贝儿，你想锻炼锻炼他，你把他送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当中，现在还有特价名额啊，您发特种兵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直接报名了。哎，今天参与我们一起来听歌的环节的朋友们哈，还有回答错的，是不是朋友们没有听太清啊？那我们再来播放一遍哈。这段时间呢，我都是给大家找了一首音乐，然后大家听看它对应的是哪一首流行歌曲，你把这首歌曲的名称来告诉我，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再来听听看，哎，笛子演奏的这个音乐。

乐它到底对应的流行歌曲的歌名是什么？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它是四个字的歌名，一位女歌手演唱的四个字的歌名，把它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会抽取一位回答正确的朋友拿走今天的奖励。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准备一下，漂洋过海来看你。

就先翻唱的一首歌叫做《漂洋过海来看你》，独特的一种味道哈。当然你现在去远方去看望自己亲人的时候，看望自己好朋友，看望自己旧友的时候，漂洋过海，你开着车去，开上咱们家的爱车，看着咱们的燃油车、油电混动车、插混车，对吧？如果说它动力不足、油耗增高，你给它加上我们的万能通。你看现在有任何问题到我们这儿迎刃而解，都给大家准备好方案了。如果咱的爱车十年以上了，我的车就是十年以上了，真的开起来的时候觉得慢吞吞的。尤其是啊，你想超个车，尤其是啊，就你站到这个停止线等红绿灯的时候，你第一辆你踩油门出发的时候，那是真慢，特别慢。我是知道10万公里以上的那个老车它是确实慢，所以如果说咱的动力下降，你想感受到强劲的动力，新车一般的宁静和顺畅，而且咱的车怠速抖动有没有？有没有？有吧。这个时候您用上我们的万能通，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解一下我们的万能通呗。现在呢，如果说3到8万公里里程数区间之内，您直接买我们的三兄弟；如果8万公里以上，您直接下单我们的精装礼盒，都是1-200块钱，花小钱办大事儿。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啦。而那个三兄弟是我们很多好朋友买出来的、用出来的哈。如果您最先第一次，如果现在您第一次下单的话，您就直接可以买那个全能优护三兄弟哈，100多块钱，里面有3瓶，直接倒进油箱当中就可以了，不用拆什么发动机，也不用开到汽修厂维修店，一天的时间咱都摸不着车是吧？用车都不方便，送孩也不方便，您就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倒进油箱就可以了。像我这样的汽车小白都可以轻松驾驭。刚刚进行了我们的一起来猜歌的这个环节，我给大家播放了一首乐曲是笛子演奏的哈，它到底对应了哪首流行歌曲，我们再来听听看。

是不是非常的好听，有韵味哈、啊？刚刚我们听到这个音乐，它对应的流行歌曲呢，就是《星月神话》。哎，金莎演唱的《星月神话》是电视剧《神话》的插曲，是由金莎来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一首歌。你能回答对《星月神话》，就是回答正确了。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都回答正确了啊，但是有两位朋友回答的是《知心爱人》啊，不太对啊。我们来公布一下回答正确的朋友的名字，我们念一部分朋友的名字哈。我们先来看看这位叫做张啊，回答正确，还有方，还有 Grace 哈，他就非常严谨这朋友哈。他发过来之后他还打了一个问号，星月神话。嗯，我回答你一下，星月神话。

对的，还有位于我心，还有以及晴日微雪端，还有贾言以及梁言、彭丹、蜕变少女、老朋友山小山、老朋友 Mr. 刘、还有小鹿、拖拖拉、雨燕、 ZZ、 吉吉亚亚老爸、加菲猫、夕颜、多喜乐等等，很多朋友都回答正确。我们来看看，要不我们今天抽最后一位好朋友好不好？总是那么出其不意，对不对？最后一位朋友，我看看今天发送过来的啊啊，目前我刷新一下，最后一位，最后一位叫做万水千山总是情。恭喜这位朋友拿走我们今天的奖励，您把真实姓名联系方式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等待我们工作人员和您来联系了。没有拿到奖励的不用着急哈，只要下班时间你把调频锁定在 FM88.1， 总有这样那样的惊喜来等待着你。18:31，我们来听到两个女孩子房东的猫带来的锁链接星河。 Thank you.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enan Music Radio.
0: Henan Music Radio.
2: 合同改有份儿。会议资料咱俩十份，
3: 嗯，
2: 备用再打三份吧。
4: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五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2: 哦，请赐教。
4: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5: 好嘞，
4: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2: 加菲好身手啊。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0: 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英的这首歌《烟火人间》也是电视剧《我的烟火人间》的主题曲，是23年哈发行的一首歌。这首歌呢也是以烟火意象为线索，通过描绘灯火守望、街巷奋斗等场景，展现了平凡生活当中聚散离合和人生无常。其实吧，我觉得人生的幸福啊，它往往就藏在一餐一饭的烟火当中。好好吃饭本身

就是生活当中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一说到吃饭，我就想起来了，就是前两天呢，我不是去看了那个欢迎来龙餐馆。那目前啊，就要到8月21号，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的影片《欢迎来龙餐馆》票房再创新高，累计总票房突破了13亿元，跻身2026年票房榜，成为本年度第八部内地票房破13亿的电影。这个故事其实也在告诉我们，无论你处的境遇如何，好好吃饭，认真对待每一餐，就是对生活当中最大的一个温柔。当然啊，就是我在看这部电影当中的时候，印象比较深的有一点，就是他一直在说这个长牙的土豆怎么能吃呢，所以我就突然想起来俺家有那几个长牙的土豆，我回家赶紧麻溜的把它给扔掉了。后来我搜了一下哈，也想跟朋友们来分享分享，就很多人家里都有过这种情况，家里的土豆放久了它就会冒出一些小芽，这个芽呢也不多，但是呢你想着扔了可惜，就把那个芽芽给挖掉，照样就做成菜吃。但医生就表示了说，土豆本身呢它就有一种天然毒素叫龙葵碱，正常成熟的土豆呢它的含量极低，就是这种有毒的东西含量极低，安全无害，可以正常的食用。但是说如果一旦土豆发芽，那种情况就变了，可能这个毒性呢对我们造成比较大的一个影响。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尤其是咱回到爸妈家，看到咱爸咱妈放的土豆上面都长芽了，别心疼，别凑合，安全起见，一口都别吃哈，身体健康还是最重要的。18:42，魅力嗨不停也正在为你直播当中。海明威的这首歌《老人与海》，你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找到我，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羊羊联系到我。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消防提示，
1: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齐秦的这首歌叫做《外面的世界》，其实也唱出了很多人漂泊闯荡的一个心境。我刚刚还有在跟朋友们说哈，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但是真的也会有很多无奈。我们奔赴远方，看遍世间的风景，兜兜转转，内心最向往的终究还是属于自己的那个温暖的家。家是我们的归宿哈，是疲惫之后呢可以安心停靠的港湾。所以想要把咱们的家呀打造成心中理想的模样，您可以参加到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当中。您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报名到我们火热的家装节当中了。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工期90天，延期1天呢赔200，发生纠纷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给大家。所以大家把心放肚子里就可以了，省心省力省时的把房子装好。您发家庄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家庄节当中了，还可以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18:53，两个小时的魅力嗨不停呢也要暂时告一段落了，但是好音乐不会停歇。感谢微信平台上今天跟我保持互动的朋友，也感谢我抖音直播间当中跟我保持互动的朋友。节目之外，大家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羊羊来找到我。我是羊羊，明天就是周末了，祝各位周末快乐。Ending 曲目听到许美静97年的歌，都是夜归人。

0: 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8: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8月20号，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河南赛区暨第18届河南省创新创业大赛决赛在平顶山收官，全省1718家企业报名参赛，最终评出1等奖6项、2等奖50项、3等奖93项。8月20号，郑州市加快培育独角兽企业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公布，提出力争到2028年累计培育独角兽企业和潜在独角兽企业10家以上，独角兽后备企业50家以上。8月20号，平洛州高铁建设全线施工难度最大的控制性工程正负上行联络线特大桥完成超高难度空中转体施工，平洛州高铁全长199.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预计2027年年底通车。国内方面，快递进村邮政兜点试点工作取得新进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新增2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最高法修改审理著作权案件的司法解释，明确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适用范围等，自9月1号起施行。体育方面，当地时间8月20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混合双打1/8决赛当中，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萍2-0战胜日本对手，晋级8强。娱乐方面，截至目前，由朱一龙、谭健次、梁家辉、魏诗雅主演的新电影《空枪》上映2天，总票房突破

0: 8000万。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8月21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2: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
3: 合作愉快。
2: 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0: 你的光。
1: 朋友们，暑假已经过半，家里的小朋友是不是天天抱着手机，吃饭靠催，睡觉靠吼？还没有给孩子安排夏令营的朋友们，抓住最后的机会，这是咱河南音乐广播主办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已经连续10年口碑见证，官方媒体打造，主持人带队，主打的就是一个安全靠谱，把孩子交给我们，让孩子改掉坏习惯，收获早睡早起，身姿挺拔，独立勇敢，还能够懂得感恩。微信平台上很多车友就反馈哈，比如说大丸子就说，儿子回到家第一件事儿就开始叠豆腐块的被子，顺手哈把家里的二宝都教会了。还有东东也在说，以前孩子吃饭的时候哈，这个饭粒掉的满桌都是，现在碗里的一粒米都不剩，还知道了食不言寝不语。还有车友雪山飞狐说，一开始是提心吊胆，结果呢看到微信群吃饭活动夜间查寝动态发的非常的详实，而且看到老师和教官跟孩子们打成一片，直接说我们明年还来。除了家长的认可，孩子们也觉得好。咱听听夏令营小小特种兵们他们的真实心声。
2: 学到了如何站军姿，还学到了如何和朋友好好相处，我觉得我把自己教得不错。
3: 我学到了如何整理自己的内务，然后一个集体都该做点什么，增强了更多的集体荣誉感。
4: 我今年13了，我学会了带6岁的小妹妹，还有叠豆腐块，帮助比自己小的同学，我感觉我身上责任感变强了。
5: 我今年8岁了，我学到了叠豆腐块，然后还有爸爸妈妈不在可以自己照顾自己。我还学到了很多关于飞机的知识。
6: 我学会了整理内务，独立生活。
7: 我5岁都马上该6岁了，我觉得我也学会了照顾自己。
8: 我学会了如何站军姿，还学会了自己洗衣服。
9: 我学会了团结一致，然后整理内务，还有懂得尊重他人。
10: 我学会了餐桌礼仪，
11: 学会了如何正确的站军姿。
12: 教官也教会了我们守纪律、懂规则。
13: 我们每天吃饭前都要学习餐前文化，我们更加珍惜粮食了。
14: 在这次活动里面的话，因为我是社长嘛，然后呢我知道了怎样照顾弟弟妹妹们，然后呢还有的话每天早上还有中午午睡的时候都要准时准点的起床，吃饭的话也要怎么说呢，就是说不能浪费食物。
13: 这几天我和教官还有其他的几位老师关系都特别好，哪里不舒服的时候那老师都会第一时间帮我处理。通过这次夏令营的感恩教育，发现了父母的辛苦和不容易，我也比之前更爱爸爸妈妈。
1: 看看孩子们是不是作息规律了，也不挑食了，告别弯腰驼背了，也懂得团队担当了。除了研训，咱的项目主要是太硬核太好玩了，今年还是海陆空3军路线齐发，像郑州陆军特色路线、青岛海军特色路线和湖北空军的特色路线都非常丰富好玩，全副武装真人 CS 登军舰、桨板冲浪、高空机降打靶、火箭筒发射、模拟跳伞，还有飞机反恐营救，各种 VR 体验球幕影院，保准让孩子大开眼界，玩到不想回家。那现在河南音乐广播拿出了重磅补贴，最低不到2000元的价格就可以报上陆军特色路线，最后福利名额只剩几十个，暑假已经过半，这次抢不到还真得再等一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3个字，抓紧时间给咱家宝贝报个名。

0: 朋友们，暑假已经过半，家里的小朋友是不是天天抱着手机，吃饭靠催，睡觉靠吼？还没有给孩子安排夏令营的朋友们，抓住最后的机会。这是咱河南音乐广播主办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已经连续10年口碑见证，官方媒体打造，主持人带队，主打的就是一个安全靠谱。把孩子交给我们，让孩子改掉坏习惯，收获早睡早起，身姿挺拔，独立勇敢，还能够懂得感恩。微信平台上很多车友就反馈哈，比如说大丸子就说，儿子回到家第一件事儿就开始叠豆腐块的被子，顺手哈把家里的二宝都教会了。还有东东也在说，以前孩子吃饭的时候哈，这个饭粒掉的满桌都是，现在碗里的一粒米都不剩，还知道了食不言寝不语。还有车友雪山飞狐说，一开始是提心吊胆，结果呢看到微信群吃饭活动夜间查寝动态发的非常的详实，而且看到老师和教官跟孩子们打成一片，直接说我们明年还来。除了家长的认可，孩子们也觉得好。咱听听夏令营小小特种兵们他们的真实心声。
1: 大家好，我叫卢玉晴，今年14岁了，我是从8岁开始参加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今年已经是连续的第6年了。陆军、海军和空军我都参加过，其中我最喜欢的项目是陆军的高空索降，还有真人 CS， 海军的赶海抓螃蟹，以及空军的风洞。在这6年中我有许多的收获，其中主要包括第一就是坚毅勇敢的品格，我们虽然都很累，但是一直都在坚持一动不动的去站军姿，就不想因为自己的小动作拖累大家嘛。第二就是要团结和睦的与大家相处，在集体宿舍中要互相帮助，有年龄小的小妹妹要照顾照顾她。还有就是快乐与梦想，像比较刺激的项目风洞、高空索降等，都是在家里以及

0: 虚拟游戏世界中不能得到的快乐。然后空军夏令营呢，也让我有了当空军的梦想，我也为这个梦想去做了一些努力。此外还有餐前礼仪、生活小技巧以及军事相关的小知识，还有要怀着一颗感恩之心等等，其他的这些也都是我的一些小小的收获吧。总之这六年下来，我也通过这些收获获得了成长。
1: 看看孩子们是不是作息规律了，也不挑食了，告别弯腰驼背了，也懂得团队担当了。除了研训，咱的项目主要是太硬核太好玩了，今年还是海陆空三军路线齐发，像郑州陆军特色路线、青岛海军特色路线和湖北空军的特色路线都非常丰富好玩，全副武装真人 CS、 登军舰、桨板冲浪、高空机降打靶、火箭筒发射、模拟跳伞，还有飞机反恐营救、各种 VR 体验、球幕影院，保准让孩子大开眼界，玩到不想回家。那现在河南音乐广播拿出了重磅补贴，最低不到2000元的价格就可以报上陆军特色路线，最后福利名额只剩几十个，暑假已经过半，这次抢不到还真得再等一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抓紧时间给咱家宝贝报个名。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消防提示，
3: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阿杜，和音乐广播做朋友，和我的音乐做朋友。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商城宠粉福利来袭，GUCCI 217口红粉棕玫瑰调，不挑皮还显白，上唇自带温柔滤镜，秒杀价仅需168元，还送品牌礼袋，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2: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听音乐的同时，为各位来介绍一款有助于睡眠的记忆枕。如果说想要睡得舒服又放松，一款好的枕头肯定是少不了的。所以今天推荐到的是星球深睡 Pro 2.0 的记忆枕的枕头，它既能支撑颈椎，又不会让人感觉硌得慌，是能够适用不同人群需要的。枕头采用人体工学的设计，自然贴合颈椎 S 型的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它都能够稳稳地托住头颈，让颈椎保持一个自然的曲度，所以说会让你睡得轻松更放松。它是 AB 双面的双芯结构，上层是超软慢回弹的深睡区，温柔的包裹头颈间，下层是高密度的记忆棉的支撑区，稳稳的承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一个支撑力。所以你躺下之后呢，脑袋像被一双手轻轻托住一样，柔软有力不塌陷，六秒黄金慢回弹，能够均匀的分散你头部的压力，睡一整晚都不会轻易的塌陷和变形。 A 类母婴标准面料，冰冰凉凉，透气不闷汗，亲肤材质，贴着睡更加的舒服啊！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先去了解一下。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了解了。来说说价格啊，市面上类似品质的护颈枕动辄上百块，那今天咱们 UP 商城下单秒杀福利价，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到手只要78块钱，性价比超高。如果说一次入手两只，可以累减10元，折算下来的话就是单只低至73块钱，有8厘米、10厘米两款的高度，可以根据日常睡眠的习惯来选择。实物拿到手，你会感觉是真的值。那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给全家人换枕头都很合适。毕竟啊，好好睡觉这件事儿真的很值得投资。那另外的话呢，在孩子马上开学的时候，你也可以给孩子送上一个记忆枕啊。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小象布丁的云感儿童记忆枕，0到12岁都是可以用的，四色可选，单只只需要49块钱啊。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回复秒杀去看一看吧。

0: 是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5: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6: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7: 今年当年子，我不弯腰驼背了，
8: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9: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0: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1: 青春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4: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3: 现在是19:59。
14: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今年以来，我省优良天数同比增加22.5天，增量全国第一，综合指数同比改善3.2%，优良天数和综合指数实现提升进位。郑州地铁1号线西流湖站 A 出入口联络通道今天正式启用。西流湖站位于建设西路与凯旋路交叉口，现已开通 A、B、C、D 四个出入口。国内方面，中华全国总工会发文提出实施大国工匠人才培育工程，到2030年培养造就1000名左右大国工匠。2026年上半年全国大学英语4-6级考试成绩查询服务将于8月24号开通。体育方面，日前举行的2026明日之星冠军杯女子组小组赛 A 组第三轮比赛当中，中国 U17 女足3-0力克对手，以小组赛3战全胜零失球的表现晋级淘汰赛。娱乐方面，综艺节目《我家那闺女2026》官宣定档8月23号正式播出。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8月21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毕业啦！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2: 马上就想入职。
0: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0: 防提示。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让让让让！
3: 这个姑娘长得漂亮。
4: 喂，
5: 小鱼，全网都是你的不雅视频，
6: 怎么会这样？视频里的女生根本就不是我。
7: AI 换脸真是好，只要一张生活照。
6: 妈，我开车撞到人了，警察说如果我不垫付医药费的话就会被拘留，你快给王警官转20000块钱吧。
4: 好好，闺女你别急，妈这就给你转。
7: AI 换脸真是棒，轻松就让你上当，今天我是你女儿，明天扮成你老板。
8: 2023年5月24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发
9: 郭先生10分钟内就被骗了430万，
10: 保证仅用了9秒钟，安徽男子就被骗走了132万，
11: 冒充明星带货赚钱。
12: 警察通过多种手段防范 AI 换脸诈骗。
13: 眼见不一定为实，是谁偷换了我的脸？
14: 警惕 AI 换脸，谨防网络诈骗。
15: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0: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8月20号，省商务厅等三部门发布公告，实施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品类补贴活动，补贴标准按产品最终销售价格的15%给予补贴，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8月20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河南省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新篇章系列安阳专场新闻发布会。8月20号，省财政厅发布公告，对河南省部分政府债券项目重大事项进行变更。本次涉及要素变更的募投项目共24个，变更后项目总投资合计227.47亿元。国内方面，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民政部、财政部日前印发关于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指导意见，明确推动社会救助由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中华全国总工会发文提出实施大国工匠人才培育工程，到2030年培养造就1000名左右大国工匠。体育方面，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日前迎来开幕倒计时1个月，赛事组织运行、交通等各项筹备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据了解，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行。娱乐方面，截至20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65亿元，其中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107亿元，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8月21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4: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5: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6: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7: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8: 今年当年资，我不安要合并了。
9: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10: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1: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2: 用机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5: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3: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地挎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2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0: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2秒钟。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河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向未来奔跑。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21: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3: 河南 Music Radio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举办大型活动时，不乱拉乱接电线，不违章动用明火，保障人员消防安全。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堵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塑料瓶，没想到能够在海南遇见你。
2: 塑料袋，你有所不知，我是被主人抛弃的，他自己开车走了。
1: 别难过，我和你有同样的经历，不如就让我们留在这儿度假吧。 Let's go。
3: 你的假期结束，我来送你回垃圾桶。
0: 举手之劳，你也可以创造美好，请勿随地丢弃垃圾。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4: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4: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
2: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2: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4: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河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0: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以后很有劲，都没人轻。
2: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翻身翼，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3: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2: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0: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八八八就能下单。
4: Hello 河南
5: ，Hello 河南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0: 河南消防提示：出租屋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1: 凭着音乐，凭着生活美丽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音乐，
3: 音乐，
2: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3: 河南音乐广播。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金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2: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5: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4: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5: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好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1: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2: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0: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2: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0: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2: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4: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走完这一次完美的局，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面对这问题？说。

0: 提示：为了我们的安全，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配电盘是电器火灾高发部位，不要在配电盘内存放可燃物。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大家留言，我们会有。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八八八就能下单。
5: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3: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5: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1: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8: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7: 河南音乐广播。
8: 河南音乐广播。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

元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0: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0: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0: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4: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Hello, 河南.
3: Hello, 河南.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着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拼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2: 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纵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我希望每天清晨，当我打开窗户，就会有清新的空气亲吻我的面庞，那清澈的阳光照亮我一天的好心情。
2: 我希望每个傍晚都会有夕阳的余晖温柔地洒在一尘不染的小路上。
3: 我希望当我遥望星空，都会有满天的星星像钻石般点亮我的生活。
4: 让希望实现，让梦想成真，用心呵护美好家园。
0: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消防提示，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5: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5: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河南音乐广播。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2: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3: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4: 跳跳糖、
3: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2: 神仙水、开心水。嘘，
1: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5: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1: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6: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就别傻了，准确讲啊，其实这首歌是三个男人的合作，因为作词作曲是五月天的阿信啊。这首歌也开始了今天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我是各位的早间 DJ Tony， 早上好。你说

一首初见来自 Sammy 郑秀文，时间到了7:08，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位呢，将会在10月3号啊来到郑州举办他的个人演唱会，没错，他就是郭富城。下面这首歌呢，也是当年啊周杰伦为他来量身打造的一首歌，叫做《爱情》，出自他2006年专辑《My Nation》当中。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2: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2: 让资讯相随。
1: 早安八八一，
2: 早安，
1: 崭新的一天。

这是2006年的时候，刘德华和著名的萨克斯风表演艺术家肯尼基的合作啊 ，Be My Lady， 你是我的女人。好的，接下来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华普装饰的品质家装节。那现在呢，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参与了啊。这一次活动依然是引入了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跟你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我们的记者呢也会全程监督啊。总之，想要装修省心省钱，回复的关键词就是"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OK， 时间到了7:18，这里依然是 DJ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再来听唐毅的歌。

的确，就像唐毅唱的啊，就算是平凡人，但是我们经历了风雨，依旧坚守自我。每个人都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熠熠生辉的时刻啊，非常具有正能量的一首歌，来自唐毅的《熠熠的光》。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银河快递《日月同辉》。我的

的确啊，有的时候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啊，比如说就像太阳和月亮一样，却依旧能够彼此照应，相互陪伴啊。这就是银河快递乐队所演唱的《日月同辉》。最近因为这个乐队的主唱管健嘉诚参与了全新一季的 P 歌啊，这两天银河快递的人气也是突飞猛进。OK， 时间到了7:25了，再来听到的歌来自郭顶，这是他2009年的《我们俩就在魅力881》。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吃的老爷爷变强壮，
1: 我爱吃鱼，吃鱼变聪明，
2: 你喜欢吃青菜，青菜不生病，
3: 我喜欢吃水果，吃水果会变漂亮。
4: 妈妈，我能吃吗？
5: 安全的食品决定健康的未来。
6: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7: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8: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9: 今年当年子，我不光要考病了，
10: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11: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2: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3: 青春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6: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4: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

这首歌谭雅蔡健雅特别好的唱出了都市女生对待感情清醒又柔软的模样哈、啊，这是她的一首 True Love。 好了，接下来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暑假已经过去大半了啊，还没有给孩子报夏令营的家长朋友们可要抓住最后的报名时间了，那可以现在回复特种兵或者是夏令营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帮孩子报一下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是我们广电啊连续10年举办啊，口碑见证，我们官方媒体主办，那安全可靠，项目丰富，今年依然是陆军、空军、海军三条线路。那如果你的孩子是5到15岁，都可以给他报起名来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再来听到言承旭。

有的时候啊，爱情真的是拥有非常强大的力量啊，就像万物无法挣脱的地心引力一样，自己没有办法挣脱对爱人的牵挂呀，不管走多远都会被对方所牵动，这就是言承旭的地心引力。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位女歌手啊，她出生在尼日利亚，但是呢她是英国的国籍啊，来听到的是 Shade， 她的代表作之一叫做 Smooth Operator。

0: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3: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4: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3: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4: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3: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4: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3: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

0: 发现音乐，
1: 这里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3: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2: 让音乐相伴，
3: 让资讯相随。
2: 早安八八一，
3: 早安，
2: 崭新的一天。

和舒适。说到舒适呢，今天我们 UP 商城跟你分享的这个好物啊，就是一款特别舒适的枕头，这就是星球深睡 Pro 记忆枕。哎，那想要睡得舒服又放松呢，一款好的枕头少不了啊。今天推荐的这一款记忆枕呢，采用的是人体工学设计，自然贴合咱们颈椎的 S 型的曲线啊，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它都能够稳稳托住你的头颈，让颈部自然曲度保持得很好，睡得更轻松也更放松。是采用 AB 双面的这个结构啊，上层为超柔慢回弹的深睡区，那温柔包裹我们的头肩颈，那下层呢是高密度的记忆棉的支撑区，稳稳的托住我们的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啊。那6秒黄金回弹能够均匀分散我们头部的压力，睡一整晚都不会塌陷变形，并且是 A 类的母婴标准的面料啊，冰冰凉凉，透气不闷汗，亲肤材质，睡着特别的舒服。那想要下单的话，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两个字啊，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那市面上类似品质的这个深睡枕呢，动辄要上百块啊，今天我们 UP 商城下单有一个秒杀的福利，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到手只要78块钱。哎，没听错啊，只要78块钱，性价比特别的高啊。如果大家一次买一对，哎，就是买两只的话还会立减10块钱，折算下来呢，单只只需要73块钱啊。有8厘米和10厘米两款高度，可以根据咱们日常习惯来选择。如果你喜欢睡高枕的话啊，就选这个10厘米就没错了。喜欢睡这个中等的水平这样的一个枕头呢，8厘米就 OK 了。嗯，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爸妈，或者是给全家换枕头都非常合适啊。毕竟睡好觉这件事呢，是非常值得我们花钱的。哎，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那孩子最近也要开学了啊，商城给大家还准备了小象布丁的云感儿童记忆枕，10到12岁的孩子都可以用啊，单只49块钱起。回复的关键词呢也是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再来听到赵雷的歌。

这首歌把心爱的女孩比作花朵啊，这个特别用这种直白朴素的语言，就是把她自己内心满心的喜欢呀唱得非常的到位啊。这是来自赵雷的《朵》，这首歌也要特别送给啊现在在听我们节目的北冥鱼，知道你非常喜欢赵雷啊。好了，这个时段最后我们要听到的是三弟林忆莲的歌《最好的事》。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7: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了解省内新闻。郑州市印发《郑州市加快培育独角兽企业三年行动计划》，其中提到，力争到2028年累计培育独角兽企业和潜在独角兽企业10家以上，独角兽后备企业50家以上。郑洛高速预计2027年建成通车，路线全长约99.215公里。来关注国内新闻，直播电商新规正式实施，明确 AI 带货必须标注，主播对商品真实性负责，交易记录至少留存3年。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公告，我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扩至57国，吉尔吉斯斯坦、越南纳入政策范围。体育消息，女排亚锦赛今天在天津开赛，中国女排14人名单公布，龚翔宇担任队长，吴梦洁伤愈回归，首战今天19:30将对阵伊拉克，冠军直通洛杉矶奥运会。娱乐消息，历史题材电影《大秦文公》今天全国公映，该片改编自同名秦腔剧目，张璐、徐健等联袂出演。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8月22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你营造身边的风景。